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

0: 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一个好男人，OK了吗？OK了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

0: 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8: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

好，各位听众，我的声音能听到吗？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好，今天呢是2026年8月2号，今天是星期天，农历呢6月20。啊，今天也是中伏的第九天。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可能要在8月23号才能出伏，而中伏呢又是三伏当中最热的时段，所以眼下正是大暑到立秋。今年立秋时节是在8月7号啊，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那今年立秋是在晚上的19点，所以今年是属于典型的晚立秋热死牛。眼下正是中伏长达20天，今天是中伏的第9天了。那么从这个7月底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晴热高温再现，桑拿天气啊，这个开始啊，这两天气温是特别高。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4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山区局部多午后的雷阵雨。8号到9号，我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淮河以南在4号之前有高温天气。已经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而且有7个地市呢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进入8月份呢，有这个立秋和处暑这两个节气啊。立秋呢，虽然说是这个8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那不是说立了秋天气就凉爽了，秋后一伏还热死人呢。今年初伏是在8月23号，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首先，现在各种作物都是进入了旺盛的生长阶段，水稻打苞运穗抽穗扬花，玉米抽雄吐丝，大豆也开花结荚。那这个时候呢，在8月份大豆会开花结荚，所以这个时候最怕的高温，再怕的就是干旱，最怕的是高温干旱的叠加。但是在伏天，往往高温和干旱总是相辅相成，如影相随。所以在伏天，5天不下雨一小旱，10天不下雨一大旱，1个月不下雨那地冒烟儿。现在呢，皖北部分地方现在的玉米叶子啊，都是从早卷到晚了啊，这个早晚都是处在卷叶的状态，这其实就意味着它进入了一个干旱的阶段。所以如果你的玉米呢卷叶比较严重，能浇水灌溉的，我们尽量浇水灌溉，以防玉米抽雄吐丝，遇到高温干旱会导致秃尖花粒。但是我们浇灌呢有方式方法，最好是喷灌、勾灌、硬灌的这种方法，尽量不要大水漫灌。同时呢，结合根外喷肥，所谓根外喷肥就是叶面补肥啊，通过叶面补肥补充营养，提高抗高温干旱的能力。您说眼下正是最热的天，但也是农民朋友防病治虫啊、追肥除草的关键时候。当然除草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像水稻田，如果你的水稻已经拔节了，咱尽量就不要防除田里的杂草，像这个百草、马唐、千金子啊，能不除就不除了，因为水稻拔节之后就会意味着进入幼穗分化，这个时候除草剂使用不当会影响幼穗分化，导致穗子畸形啊，穗子变小呀。

影响产量之多少。所以我们水稻田的除草一定是做好封闭，做好封沙，茎叶除草要打早打小，怎么都要打早。只要你的水稻三叶一新了，田间杂草出齐了，杂草的草龄在两片叶、三片叶、四片叶，这一段时间正是除草的好时机。但是有些农民朋友，第一，由于药剂没选择对路啊，药剂选的不对路啊，比如说他田里的马糖多，他老是用轻浮草纸啊，用轻浮草纸，这显然就不对路。你应该最起码恶作仙草胺加轻浮草纸，再不济的话加二氯喹磷酸加沙败磷。还有呢，有一些选择涤败类的药剂，因为打药后没有这个光照，没有好的光照，所以导致除草效果不佳。还有的是没有回水保水的条件，导致死草不彻底，杂草又反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补治杂草，尽量在拔节之前补治完毕。你要知道，如果你的杂草除得越晚，对水稻的伤害越大，对产量影响越大，同时你的用药成本还是偏高。因为后期草龄都大了，喷云打透，意味着我们用药量这个增加了很多，所以我们的成本也会增加。希望大家要吸取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来年水稻除草，咱们一定要记得做好封闭，做好封沙，茎叶除草，打早打小。好友说，玉米上午浇水好还是下午浇水好？咱们在三伏天温度最高的时间段，咱们要防病治虫、除草、施肥、打药。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早晚去打药，包括浇水也是这样的啊。你中午天气这么热，你去浇水，那根系还会产生应激反应呢，那人也热得受不了啊。咱们要想一想啊，不管你是浇水啊、追肥、打药，我们都建议是选择早晚。早晚，首先早晚打药对人的身体健康啊，不会中毒呀，不会中暑呀，对吧？早晚打药比较凉爽，是吧？人相对也比较舒服一点。你中午去打药，你感受一下啊，那种闷热潮湿，你在田里去打药那种状态。再一个，从药液的发挥上，有一些农药见光容易分解，你像阿维菌素见光容易分解，咱夏天打药啊，咱又不舍得多用水，用一桶水高温容易蒸发，不利于药效的发挥。所以你想一下，傍晚等太阳下山了，天黑之前一到两个小时你都可以打药。现在晚上七点天还亮着的啊，你就傍晚打药，傍晚浇水，傍晚施肥，这样呢有利于肥效药效的发挥。你想啊，咱就打过药以后，它晚上的气温降下来了啊，晚上的气温它总比白天的气温要低呀。你像现在合肥，它白天34到36度，它晚上24到27度，这也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晚上的热，晚上的温度肯定比白天的温度要低，所以咱们傍晚打个药呢，有利于药液的吸收，是不是？它不像中午你打过药了，一桶水打上去了，高温一蒸发，你打了啥呀？是不是？这个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咱们一定要选择早晚，不仅仅是打药。啊，追肥呀，浇水呀，我们都选择早晚用药啊，能傍晚就傍晚啊，能傍晚就傍晚，傍晚不行，咱们就早晨打，好吧？咱们就早晨打，能露水干了以后打效果更好。如果你浇不上水，田又干旱，你趁露水打也行，增加用药量，增加用水量，添加助剂打上去都行啊。所以在伏天，我们防病治虫、除草、追肥、浇水，一定要避开中午的高温天。啊，选择早晚去打药、去追肥、去浇水。还有一些农民朋友说，花期能不能喷农药？我们也建议大家呀，这个八月份啊，这个什么大豆开花了，玉米开花了啊，玉米抽穷吐丝啊，要杨花授粉了，还有大花生也要开花了，我们的水稻也要抽穗杨花了。就大家说打药是啊，杨花打药会影响吗？会影响，肯定会影响。你杨花的时候，它传花授粉的时候，你喷清水它也受影响。但是大部分的作物啊，一般都是上午这一时间段啊进行传花授粉，所以我们避开上午9点到下午的这个11点之前啊，到就是上午的9点钟以后，上午的9点半以后，9点到9点半以后啊，下午的12点之前啊，这一段时间尽量不要去喷，尽量的能避开花期。如果是避不开花期，我们就选择早晚用药，好不好啊？你说你杨花传粉的时候，你打清水都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尽量避开，能避开就避开，避不开选择早晚打药，避开它一天当中传花授粉的时间，杨花授粉的时间，大家能记得吗？伏天打药一定要记得啊，中午干啥啥都不好，首先对人体影响是人体的身体健康，中毒呀中暑呀，你中午去打药，你的这个毛孔是张开的啊，它温度高呀，它毛孔是张开的，它流汗呢，对不对？毛孔张开，你喷雾的时候，我们说雾化性状要好，你雾化性状好，你的毛孔也会吸收一些药液，它也会导致慢性中毒，它不至于说，哎呀，你中毒以后一头就倒地上了，不会，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这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是有影响的。啥重要也没有咱的健康重要啊，啥重要也没有咱的命最重要，好吧？所以不管你施肥、打药、浇水，施肥啊，就是防病治虫啊，这个施肥、打药、防病治虫还是浇水，一定要在夏天温度高的时候选择在早晚干。所有的农事操作早晚干行不行？你中午去打，你是想让别人证明你不懒，还是证明你勤快呢？啊，冒着高温去打药，那你说这个该怎么理解？你到底是从哪个角度非要中午或者上午去打药呢？从哪个角度都不利啊。所以我们从打药的效果上，中午打药啊，高温情况下有一些药剂容易光解，容易蒸发，对吧？药效得不到很好的充分利用，从人的身体健康上也不好。从浇水的角度，你中午去浇水，你看那中午浇水，你看会不会对你的作物的根系产生应激反应，是不是？这中午温度高，那水都烫人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在夏天三伏天打药，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选择早晚用药。咱浇水也要花钱，咱施肥追肥也要花钱，咱防病治虫更要花钱。现在我刚才说了，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咱就选择早晚用药吧，大哥。向美好出发说，水稻拔节可以用灭草松吗？不建议啊，水稻拔节了不建议使用灭草松啊。灭草松是这个触杀类的药剂啊，水稻拔节了任何除草剂都不建议在水稻拔节以后使用啊，都不建议，尤其是二甲四氯，尤其是唑草酮啊，这样的药剂千万不能在拔节后使用。如果说你田里的阔叶草比较多，你可以选择相对比较安全的啊，这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啊，氯氟吡氧乙酸呀啊这一类的药剂。好，这个冰岛响雷说，蛤蜊膏能和甲维炎一起用吗？蛤蜊膏是锈虫氟苯双酰胺，可以和甲维炎一起用啊，可以和甲维炎一起用。音乐和说，我今天早上带露水打稻飞石有效吗？那有效是肯定有效啊。这个今天早上带露水打稻飞石有效吗？就是你要增加用药量，增加用水量，知道吗？因为我们的露水会稀释咱们的药液浓度，露水会稀释药液，而且你要加注剂，你要不加注剂，那药水会随着露珠滚落到地上，你就会影响药效，是不是？好，我们再建议大家，不管是打二化醚也好，稻飞石也好，我们要保证潜水打药效果好，这样呢导致一些虫子打昏过去，它闷到水里它能闷死，是不是？防止它防止说杂草的时候，防止杂草反弹，你这个虫子防止它还魂呢，是不是啊？这早上带露水打稻飞石有效吗？有效，但是你要加注剂，你要增加用药量，你一定要知道晚上接露水，深夜接露水，早上露水比较大，这些露水它会稀释你的药液啊，露珠会带着你的药液滚落到，你不加注剂，这个露珠会把你的药液滚落到土壤当中啊。所以我们早晨趁露水打，第一要增加用药量和用水量，第二我们要带注剂，带注剂一定要加注剂啊，加注剂是能提高你的农药的利用率，它不仅仅耐雨水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啊。好嘞，轩轩爷爷说安全第一啊，自身安全，高温千万不要打农药，选择早晚打，咱浇水也罢，施肥也罢，还有这个防病治虫打药也罢，各位咱们一定要在三伏天避开中午的高温。哎呀，这不是你不能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这是一种勇气，但是呢明知温度高还要高温去打药，中毒中暑，那你活该，是不是？
所以用心种田的人他指定不会在中午去打药，因为从哪个角度考虑他都不划算呢，是不是？

0: 是啊，药剂药剂啊，影响药效啊，人体人体影响健康，那你图啥呢？是想便宜便宜，你勤快吗？你勤劳吗？勤劳能致富吗？我们现在要干活，学会干巧活，巧干活啊。吴为这边什么时候打药？现在打不打？刘师傅这个问题问的俺也听不懂。打不打药是看你的水稻是不是？如果你的二化民到现在还没有防，您就抓紧要用药了。都已经到8月2号了，二代二化民咱们抓紧要防了，好不好？有的人都防第二遍了啊，就是现在要不要打药？打药，防病是打药，治虫是打药，除草也叫打药，打叶面肥调节剂也叫打药。您是打啥药？就是大家问问题啊，一定要有针对性，给我一些多的信息，让我能给您判断甄别一下，以防误导大家啊。刘师傅您这样问，吴伟这边什么时候打药你知道吗？再生稻都快要收获了，是不是？有的水稻还正在分裂，有的水稻移栽的比较迟，现在还分裂还没活颗了，你信不信？所以现在水稻的长势是参差不齐的，各种生育期都有的，有的打包运碎了，有的抽穗扬花了，有的齐碎了，再生稻都快要收割了。你给我说无为这边的什么时候打？那无为的还有早中鲜呢，还有油菜茶，还有麦茶呢。你让我怎么能判断你的水稻是什么生育期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水稻防病治虫打药，第一，防病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如果你的水稻封行了啊，水稻已经封行了，叫我们叫分裂末期了，长严实了，盖上地皮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开始防蚊枯病了，一直到拔节前后是防蚊枯病啊。是防蚊枯病监制防蚊枯病，还有这个防治二代二化民，监制稻纵卷叶民和稻飞虱的。如果你的水稻打包运碎了，快要破口了。
1: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德试一试。
2: 植德是什么？
1: 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 植德抗倒，植德一试。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好，这大家一定要根据水稻的生育期做好病害的防治啊！这个封行了，拔节了，咱们要防蚊枯病了。同时呢，把杀虫剂、二代二化民、稻纵卷叶民、稻飞虱的药剂放进去。如果你的水稻打包运碎了，快要破口了，我们要防好穗期病害、稻区病、灰包霉头的稻区病以及穗颈瘟啊！有的时候齐穗看天再打药。如果齐穗的时候阴雨天比较多，或者第一次用药药剂没有选得太好，那我们齐穗再打一遍。一般水稻三遍药啊，分裂末期也就是封行的时候到拔节的时候防蚊枯病，打包运穗大肚包、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那这个尖嘴包就是大尖嘴包，我们防稻区病啊，大肚包我们防穗颈瘟，是不是？所以水稻最少三遍药啊。那虫害呢是根据虫情测报。现在我看有一些地市县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已经出来哈，就是这个八月的上中旬要防好稻纵卷叶民和稻飞虱啊，有的地方要防好蚊枯病啊。好，开心哦，说小蓝帽要不要加注剂啊？小蓝帽里面应该是比唑、伏环唑，对不对啊？它也要加注剂啊。就是现在有一些药，我记得在小麦田防治赤霉病的那个叫什么乐麦宝，人家里面有注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您打什么样的药都要加注剂，因为你一桶药水都可能十几块钱啊，十几二十块钱，所以你加一桶水加个注剂也就一块多，少的几毛钱，多的一块多啊。可能像卵磷脂注剂要贵一些，花王注剂呀，植物油注剂呀，橙皮焗油注剂呀，都是可以的啊。加注剂能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只要背上喷雾器，我们一定要加注剂啊。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农药并没有带注剂啊，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加上注剂。哎，加上注剂就像过去哈，你就是它的粘附性更好，渗透性更好，铺展性更好，粘得住挂得牢。好的注剂就是能起到这个作用。特别有人说我趁着早晨有露水去打稻飞虱，那你没有注剂，你多多少少就会影响药效，是不是？嗯。好，这个中稻出现了枯心钻心虫，打阿维杀虫丹有效果吗？阿维杀虫丹其实它也是打在三龄之前，就是低龄幼虫用这样的药是可以的啊。这个杀虫丹它也有内息传导的作用啊。出现了钻心虫，如果是已经出现枯心了， 啊，枯翘黄边，我觉得你用阿维杀虫单还行。如果枯新苗了，你可能要增加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比如说乙酰甲氨磷呀、啊丙溴磷呀、三唑磷呀、二氢磷呀、马拉硫磷呀。如果已经出现枯新苗了，那适当的要增加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啊。好，好，冬天的太阳说，我今年50多岁了，没有种过田，今年种了一点田，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治虫啊。那这就没办法了哈。如果你是种了一点田不多，你到你们当地啊这个卖农药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好不好。第一，你又是一点田啊，第二呢，我也不知道，你这说的就太笼统了，这没办法，因为它水稻啊，它这个水稻的管理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他不能说光就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治虫防病，而上一段时间拔节之前我们要进行除草，是不是啊？我们拔节以后我们要追好拔节肥，要看苗追好拔节肥，要根据生育期防好病害，要根据当地的虫期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所以冬天的太阳，你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治，您还是到当地卖农药的找一个大的农药店啊，你就说我的水稻现在长到什么时候种的，长到什么时候了，我现在想防什么病治什么虫，你给我配一套好不好，找一个你比较信任的点儿啊。无为这边什么时候打刘师傅，哎，你还这样问问题，我都不想回答你了，你简直是气死我了啊。无为这边什么时候打，你打啥你跟我讲，你是防病还是治虫，你还是除草，你如果二化民钻心虫没有防，你就抓紧防好不好。你如果你水稻现在已经封行了，你就结合蚊枯病把二化民的药一起加进去防行不行。无为这边什么时候打，我还问定远这边什么时候打嘞，你总得告诉我你的水稻生育期吧，啊，是早的还是迟的，是封行了还是打包了呀，你能不能给我说个具体一点啊，你不具体的我也就这么给你回答，你粗放我比你还粗放，是不是，就咱家问问题咱不带这样问的，有很多农民问的问题我们就无法回答。这个说俺们村的水稻要不要追肥呀，我的水稻现在还能除草吗，请问我无为这边我打什么药啊，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问的我没法说。我刚才说了，你了解我刚才说的重点，就是水稻的病害是根据生育期而定的，如果你的水稻封行了啊，咱不说分界末期了，农民说谁知道那叫分界末期啊，咱就说个通俗易懂的，封行了，站在田埂上都看不到地皮了，田间比较郁闭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防蚊枯病了啊。如果到现在为止二代二化民的钻心虫的药你还没打，那结合防蚊枯病的药把二代二化民的药加进去，然后再把稻飞虱的药加进去，一喷多防，这是水稻的第一遍药，是你的水稻封行到拔节期防蚊枯病。虫期呢，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已经到了8月2号了，所有植保站的虫情测报都是在8月10号之前一定要打啊，你现在都打的比较迟了，人家早打的7月20号就打了好不好啊。你老是说无为这边无为这边，哪地方都有早稻有晚稻啊，有移栽的有直播的，刘师傅咱不带这样问的啊，再这样问的我的血压都飙升，就是你不当主持人都不知道主持人的烦。你看刘师傅当时刚才说了无为这边什么时候打，你给他讲过了以后他还听不清，他还问无为这边什么时候打，你就现在打吧好吧，你就现在打吧。这农家生活说的对，能干会干才能赚钱。哎呦，大中午的去打药，你就嫌你能了，你就嫌你勤快了，那勤快有啥用啊，啊，中个暑中个毒了你还比别人优越在哪儿了，是不是。所以农家生活说的能干巧干会干才能赚钱啊。好，谢谢谢谢王云啊，我喜欢听张老师的直播，但是我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难，那你不当主持人你也不知道主持人的烦烦烦，真是烦。所以我觉得我明年该退休了，我早就想退休了，因为在这做节目，你的血压是你这个血压是往上走的，血压是不断升高的，因为有些农民问的问题让你无法回答，因为科学种田咱又不是说1+1=2吗，对就等于二，2+2=4吗，对就是等于四，就科学种田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水稻是根据生育期来做好病害的防治，我们的虫子是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来做好这个打虫在什么时间的，现在已经到了8月2号，所有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你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就这一段时间， 如果你还没有防二代化名，抓紧防，抓紧打，打晚了打不掉，你别怪别人啊。啊，这个刘师傅，我只能选择不看了啊，我选择不看了，因为你讲一遍、讲两遍、讲三遍，他还是给你发这个问题。无为这边什么时候防治虫？就现在，刘师傅，就现在，我不跟你啰嗦了，你就现在，就这两天，好不好？啊，就这两天，赶紧打药。好，什么意思？这个音乐盒说，种田大户除草剂打的阔叶草，请问飞机对我杂交到拔节有害吗？我没搞懂啥意思啊，就是大户除阔叶草对你的杂交到，你大户如果人家也是除水稻田的阔叶草，那漂移到你的水稻上没有产生药害，有什么害呢？就是它是防除阔叶草的，如果你的水稻拔节了，那有一些阔叶草的除草剂像二甲四氯是有害的啊。二甲四氯在水稻田防除阔叶草，一定一定要在拔节前使用啊。好，我家的稻子有的打包了，有的还没有打包，现在能打药吗？你还是救小不救大吧啊，就大部分打包了你再开始打药吧。这个有的时候就这个怎么讲呢，我又怕你救小的不救大的，前面的又失防，你就这种长势不一致的，你就多打一到两遍药，你不能光救前不救后啊，光救前不救后。我也不建议说你救小不救大，因为你前期如果防不住嘞啊，所以咱们任何作物长到田里最怕长得高矮不一致，参差不整齐啊，有的打包了，有的没打包啊，这个就是这个很难，就是给你的意见就是你可能要多打一到两遍药，都能裹住啊，你不能顾大的不顾小的，也不能顾小的不顾大的，你可能要多打一到两遍药。杂交水稻打了两次，下次什么时候打？就这样问题也不好回答。你说你打了两次，有人说我七月五号打一次，七月十号打一次，你这两次有可能放的都是空炮，是吧？就这样的问题也不好回答。就是你打了两次药，下次在什么时候打？水稻正常情况下三遍药啊，封行到拔节期打第一遍防蚊枯病啊。如果能赶上二代二化名的虫期，把二代二化名的药、倒飞虱的药一并加进去。第二遍药尖嘴包防灰包霉头的倒曲病啊。你要是再细做一点呢，大肚包破口的时候再打一次，防碎颈瘟。这是水稻的三次主要的这个用药时间。我就不知道您前两次有没有打准呢？啊，有的这个水稻还没有打包呢，都已经打过两次、三次药了呀。这个我也不好回答，这样的问题真不好回答。是我已经打了两次，下次什么时候打啊？我已经打过三次，下次什么时候打？很抱歉各位，就是这样的问题真的不好回答。你比如说你前两次打药分别在水稻的什么生育期打的啥药，效果好不好，有没有防得住啊？有人在说这个绿虫苯甲酰胺都打过两次了，我还要打几次？你绿虫苯甲酰胺打两次了，绿虫苯甲酰胺它只能治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啊，二龄以上、三龄以上的大虫子它治不住的啊，特别是钻到杆里的它也治不住的。所以你光打两次绿虫苯甲酰胺有用吗？出现了这个枯心苗，你用绿虫苯甲酰胺你打三次，你每次用50毫升也打不住。所以这个到底你前两次是有效打药还是无效打药，我们不知道。你前两次打的药是盲打吗？还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还是根据虫害？你选择杀虫的药剂是持效期长的能达到半个月的，还是持效期短的只有三五天的？我也不知道。你是防病的还是治虫的药？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无法给大家判断。科学种田真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我也不是张半仙，我也不能猜出来你的药用的好不好，时间点打的对对不对，用药量用水量够不够啊，有没有加注剂啊，这些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无法给您做出判断。我刚才已经说了，水稻大致三遍药啊，病害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啊，这个封行了拔节了这一段时间是防蚊枯病啊，打包了破口了这一段时间是预防倒曲病啊。钻心虫什么时候打？我们说钻心虫要做到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您能做到吗？啊，钻心虫什么时候打？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今年有很多农民说田里看不到蛾子，地里也看不到虫子，我需要打药吗？ 那就打要打的就是打在卵伏高峰，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你真的看到虫子了，那不是卵伏高峰了，那都已经钻住进去了，枯心苗都已经钻住进去形成危害了，可能钻住掉的就是一个有效分叶，损失的就是一个有效穗，等你看到虫子再打就晚了。所以你能不能做到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呢？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啊，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

高峰打得比较准，你可以选择绿虫苯甲酰胺呀、甲氧重显景呀，以及多杀菌素呀，杀虫单、杀虫端、杀虫单、杀虫霜。我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连续发了3篇关于水稻二化螟防治的用药，什么样的药啊，管什么样的虫子啊，我都给大家讲了。所以现在这也不是一句话能够回答的啊，就是钻心虫什么时候打？现在各地市植保站的虫情测报都大部分都已经出来啊，最迟是在八月上旬，最迟是在八月上旬啊，早的人家在7月中旬就已经打过了，好吧？所以钻心虫什么时候打是根据你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如果说你没有看到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你应该到田里去观察，看看有没有蛾子，看看有没有枯翘黄边，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心苗。你应该去查看这些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查看，那你就这个参考一下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但哪个植保站八月上旬也必须要打了，有的人到八月上旬都打第二遍第三遍了，您这时候第一遍没打的一定要抓紧用药了啊。水稻现在开花需要打药吗？我劝您啊，水稻开花，我们是水，如果是水稻是抽穗扬花阶段，我们尽量不要打药，好不好？你看你水稻这个封行了，拔节了，你是防蚊枯病；打包了，运碎了，你是防稻区病。如果稻区病、稻瘟病，如果你两次用药都用得很好，你又何必在扬花期去打药？任何作物在扬花期的时候打清水都会受影响，何况打药？尤其一些乳油类的、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那你肯定会伤花。肯定会伤花，影响传花授粉呢，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的水稻封行了，拔节了，你打过蚊枯病，治过二代二化螟，如果你的水稻打包运碎期，预防好稻区病、稻瘟病，那你扬花何须打药？为啥非要凑着扬花去打药呢？除非说现在2000害虫来了啊，2000害虫太多了，什么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啊，是不是？如果前两次药用的非常好，田里现在这个53代稻纵卷叶螟、稻飞虱还没有到虫期，你没有必要在扬花的时候去打药啊，是不是？咱不要赶着中午去打药，咱也不要非要砍着作物开花去打药。开花打药，有些有机磷类的农药、乳油类的药剂啊，浓度打大了，它都会第一灼伤叶片，第二会伤花，会伤花啊，影响这个花粉的活力啊。对，这个行稳致远说，有的问的太含糊，你说我就问你，你要是个种植高手，是个老师，我就问你，我是无为的，我这边的水稻打啥药？请问俺们村的水稻现在能追肥吗？啊，请问我的水稻现在打什么药？我都不知道你啥生育期，我哪知道打什么样的药啊？是不是？你就现在光一个二化螟的抗性，各地都不一样，有的地方打绿虫苯甲酰胺就等于给虫子洗澡，根本打不死。那有的地方抗性还没有那么严重，有的地方抗性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哎，这个节目真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好的。你没有一个就是说什么，你在这里没有耐心啊，没有平和的心态，你真的这个节目做不了啊。我最近几年做的都越来越上头，真的不行。我感觉到每次做过节目之后，我的血压都会从130升到150。我因为我头有点懵啊，因为农民问的问题，你看刚才那个刘师傅无为的一遍两遍三遍，他每次问说无为这边能治虫，无为这边水稻能打药吗？我都给他解释了，说您大哥，您能不能说一下你的水稻是早的还是晚的啊？你二化螟没有防，你就现在抓紧防，对不对？你如果是封行了、拔节了，你就防蚊枯病的药也加进去。如果你的水稻打包运碎了，你就防碎屑病害。你给他讲了多次，他连续3次还是发。你说他听不懂吧？他又会通过抖音看直播，他又会通过抖音发问题。你说他听得懂吧？他老是给你就发这样的问题啊！无为的水稻现在打什么药啊？我到最后只能给他说，你盲问我盲答啊，盲目的盲，你盲问我盲答，那就现在打吧，好吧？你的水稻封行了，你还没有治二代二化螟，现在就把蚊枯病的药、二代二化螟的药打下去吧，啊，我只有这样回答。所以，心态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但我是人呢，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我不是机器，对吧？所以俺们村的水稻要追肥吗？我的水稻要打药吗？我的水稻追啥肥呀？你都不告诉我你水稻长是咋样，是密度大叶色浓绿呢，还是这个叶子发黄，这个缺氮肥吗？对吧？我们要

地看苗情灵活掌握的啊。好好，谢谢各位的信任啊，但是我不是人民币，不能做到人人喜欢我啊。昨天就有一个农民说了啊，就是我不爱看你的节目，不爱看咱就别看，别添堵啊，是不是？就是你要看到这个人你不爱看，你不喜欢他，你就别看了，何必添堵呢？谁是人民币？谁能做到人人喜爱你呀？对不对？好，这个我说一说，所以在做直播的时候，我每次都要屏住呼吸，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啊，放平和心态啊，放松心态，不要上头，不要上头，跟喝了二锅头一样那么上头啊。好，是的，林姐爱生活说，农民种田太苦了，一斤小麦才1.08。我们在前两天说了这个小麦的价格，各地的价格都是在1.08，高一点的也就是在1.17啊。现在小麦价格、水稻价格都不尽如人意，又是高温天，的确影响大家种植的积极性啊。所以我们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们有好的产量、有好的收益，我们苦和累都值。我们就怕流了血、流了汗，到最后粮价低、产量不尽如人意。你说这个种田。你说这个种田难不难？好嘞，水稻田，我也没看懂啊。木子李，水稻田凉过几天？晾过几天了？什么时候打农药？是凉过几天了吗？是晾了几天了是吧？水稻田是晾了吗？你是晒田吗？如果说你还没有拔节，你可以再晒一晒，因为这两天太阳比较充足，如果有水源的话。啊，如果是还没有拔节，你还可以再晒一晒，给它晒狠一些啊。如果你的水稻拔节了，可能就不能晒得太狠了。如果你的水稻打包了，那就更不能晒了啊，要回水了。如果你晒过田回水的时候啊，就可以防蚊枯病，治二代二化民了。因为我们治二代二化民要求有潜水层嘛，对不对？所以你不是晾田吗？晾田过了，晾田结束了，真的是田晒田晾田晒得很好，真的是晒到田中间开裂了啊，这个白根上翻了，站上去不陷脚了，这就算晒得差不多了。你回水的时候就可以防蚊枯病啊，治二代二化民了，还有追好拔节肥啊。好，这个星星的坠落说，蚌埠五河县淮河北地区什么时候防治二代二化民？我建议您8月上旬啊，8月10号之前一定要打下去。我是建议您越早打越好，好吧？啊，已经到了8月2号了啊，安徽二代二化民的防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今天已经到8月2号了。如果是我的话，在市期内宁可早打几天，不可晚打几天啊！打得早，选择双酰胺类的药剂啊，这个打下去有一定的内息传导，做到药等虫啊，咱们不要等见到虫子再打药，那有点啊，这个事倍功半。如果是我们药等虫，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不是？你别跟我讲，你见到虫子了，已经钻住进去了，虫龄比较大了，告诉我用啥药啊？告诉你，实在没有啥好药，没有神药。你要能打得早，打得巧，打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就算你水平高啊。怀远这边什么时候打药？8月上旬打一遍。好，这个我家梗到6月9号直播的，打一次药，不知什么时候打药，庐江的啊，你6月9号直播的，你耿道的生育期比较长啊，6月9号直播的，到6月9号、7月9号、8月9号了，你快60天了啊，那就是你这个时候也要你，因为你这已经进入分界末期了啊，你这打药只要封行了，看不到地皮了，你就防这个蚊枯病吧，好吧，我们就说基本上看到田里封行了，你就防蚊枯病。另外呢，如果是庐江的，我印象中的庐江早的是8月13号到18号，打二代二化民，晚的是在7月啊。这个庐江的植保站的重庆测报，早一点的水稻是在7月13号到18号，晚一点的是在7月25号到29号。所以你防蚊枯病的二代二化民的药，应该是已经打过了，对吧？如果你蚊枯病的药、二代二化民的药打过了，我说二代二化民，您可以间隔10天再打一次。另外呢，就是等到破口前5到7天，咱们防好穗期病害、稻区病和稻瘟病啊。好，阔叶草对我水稻拔节、出稻有影响吗？那你草。

好多了，那就不就那杂草它会和水稻蒸肥、蒸水、蒸光，知道吧？如果你草多了，你啥草多了，它也会影响水稻的生长啊，是不是？你看你的多和少了，如果少不足以影响水稻的那个，你就可以不要管它，好吧？啊，你这什么草对你的水稻都有影响，因为杂草生长它也要需要肥、需要水、需要药啊，对吧？它需肥需水。它会和水稻争肥争光啊，所以草花苗草花苗，你去看你田里的阔叶草多不多，好不好？多了你不还要打吗？为什么不在拔节之前打呢？我每年都不打药，不也收了吗？对，你也收了，但是我不能误导别人。那人家不打药，人家我们这是传递科学种田的，我不能在这里说大家都不要打药，是不是？谁愿意去打药呢？谁愿意花这个钱出这个力呢？是不是？那不还是想保住水稻吗？啊？就是华友说你水稻不打药也收了，你收多少的问题，好不好？你不施肥它能收吗？你不打药防不住病虫它能收到稻吗？你不能以你个人，你不能以你个人的这种管理来影响其他人，对吧？那是谁的田块谁做主，你爱打不打没人强迫你，是不是？好，宁口多大比少打好，啥意思？没看懂，行稳致远啊。锈病又什么药？你这个锈病是在玉米田的锈病吗？玉米田的锈病我们这几年还是用的这个唑类的杀菌剂，比如说比唑迷菌酯，它有保护预防的效果，比唑迷菌酯复配氟环唑啊，比唑迷菌酯复配雾唑醇，对不对？小男孩呀，小蓝帽呀，尊宝呀，这些唑类的杀菌剂，我们说的是氟环唑、雾唑醇、丙环唑啊，三唑酮，这些都属于唑类的杀菌剂啊。你如果能搭配比唑迷菌酯、蜜菌酯啊，这些是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的药剂啊，预防保护的效果比较好，而且这样的药打下去以后还有这个调节增产的一个作用呢，是不是？好，我20号打的药，下次什么时候打？你20号打的药，间隔10到15天吧。我不知道你用的啥药，你要是用的杀虫单杀虫霜，它可能也只有5到7天的效果。你用维菌素甲维炎，最多也就10天的这个持效期。我不知道您用的啥药啊，所以20号打的，间隔10天再打一次二化醚的药吧。我是淮南的，28号打的药，到已经原杆了。28号打的药已经原杆了，那不是正好吗？原杆了，你正好是我们说分界末期到拔节前后都可以防蚊窟病。蚊窟病它不像稻区病要求提前预防，蚊窟病可防可治。你像赛氟酰胺呀、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呀，你都是见到蚊窟病的症状也可以压住它。所以蚊窟病可早可晚，主要是结合二代二化醚的重期瞻前过后综合用药，这样的药用的巧用的妙啊。好嘞。好，这个我的杂交稻已经62天了，田已经烤了，已经有部分拔节了，能上水吗？啊，已经烤田到位就可以复水了啊，已经拔节了，我们就要回水了，好不好？嗯，已经烤好了，能上水，可以上水了，而且蚊窟病防了吗？二代二化醚治了吗？啊，如果说你在烤田之前防二化醚啊，治蚊窟病都是可以。如果之前没有防二化醚，防治蚊窟病，那你现在上水也可以打一遍药啊。好，就是咱们烤田烤到位了，能够烤到什么？就是田中间不陷脚了啊，白根上翻了，有这个裂缝了，咱们就烤的差不多了，也不能烤太狠了啊，烤过头了也会影响生长哈。好嘞。已经烤了部分，已经拔节了，可以上水啦，可以上水了啊。嗯，就是说如果你的田还比较陷脚，你还可以再烤一烤，但是拔节也意味着说不能种烤了啊，不能种烤了，可以清晾打包了，那就必须要上水了啊。所以你这一旦烤好了，你就可以上水了。好，杀虫霜不值钱，我们直接放水口流的。我的妈呀，放水口流的啊！杀虫霜不值钱，我们直接放水口流的。哎呀，那这个抗性就是这么产生的。你们都这样乱，盲目的乱混滥用，抗性就这么产生的。我真是害怕大家这种盲目的乱混滥用，会导致有一天啊，我们无药可用啊，无药可用。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家看一看这个杀虫剂，这多少年了，这个青虫、肉虫啊，这个鳞翅目害虫
啊，鳞翅目的害虫，什么我们说的旱田的青虫、肉虫啊，啊，这个菜青虫啊，小菜蛾呀，斜纹叶蛾呀，甜菜叶蛾呀，还有水稻田的二化醚、三化醚、大醚啊，稻纵卷叶醚这种啊，不管是醚蛾科、叶蛾科的这种鳞翅目类害虫，用来用去就这些药：甲维炎、阿维菌素、印虫威、虫螨精、湿螨尿。啊，水稻上有杀虫单、杀虫霜，还有有机磷类的农药。现在这两年也是青虫、肉虫旱粮上用的是溴虫禾苯双酰胺，什么格力高、艾利可多，对不对？啊，这个还有今年是这环丙福虫胺嘛，就这些药，就新的化合物越来越少，就是虫子。咱们研发的这个新的化合物研发的速度赶不上虫子抗性产生的速度，你大家都这么用，就是那杀虫霜都用那么大的量，对吧？你用到400，用到500，你以为能把虫子干掉了？但是从长远来说，明年后年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虫子更难搞，是吧？好，好嘞，这个我是皖北地区的，我点播的旱稻都4个月了，还没有含苞抽穗，什么原因？稻苗还也旺，也还有希望吗？你这是上茬搞的什么呀？有没有种结田稻呀？打了结田药呀？4个月了还没有含苞抽穗，怎么叫4个月了？我4月份就搞了呀？你这搞的我都没看到你，那你这该破口了呀？啊？皖北地区的这个旱稻都4个月了，还没有含苞抽穗，是缺水吗？还是上茬种的什么茬口打的除草剂吗？你这还没有含苞抽穗，那你这是有点晚了，还有希望吗？那看后期寒露风来的早与晚了，那你总要看一看是缺水还是缺肥呀？这整体的都这样吗？是还是一窝一块的？如果是整体的，那么就是缺肥、缺水，或者是上茬除草剂的残留。好，我们家水稻第二次复合肥能不能打了？你说的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底肥算不算一次啊？你说的第二次复合肥是什么时候？我们说种杂交中仙稻，施足底肥、早施反清分镍肥、巧追穗肥，一般这三次肥就可以了。你说的第二次复合肥，你每次追肥都追复合肥吗？我们底肥是以复合为主，底肥呢，它这个做复合肥，它的持效期比较长，它的肥效比较慢，所以我们底肥一般都是施复合肥啊，追肥我们都是分镍肥，早期追啊，这个分镍肥都是以尿素为主，我们拔节期追穗肥都是以钾肥为主，氯化钾啊，或者是高钾低氮的做追肥用的复合肥。我们是不建议复合肥做追肥用的，复合肥最好一次性做底肥追下去，好吧？那你说我买不到钾肥，那你只能追这个复合肥，那也行。那你复合肥要早一点追，因为它肥效释放的比较慢，而且它肥效比较长。你如果做追肥用，它后期如果是释放不了，第一造成浪费，还会摊青啊。所以，我们再次建议啊，我说的杂交中仙稻施足底肥。分镍的时候追好分镍肥20斤左右的尿素，拔节运穗肥最好是以钾肥为主啊。你比如说氯化钾10到15斤，最多20斤。然后你叶子如果比较发黄缺氮，你就再加个8到10斤的尿素。如果叶色浓绿，尿素就千万别加了，好不好？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要么梗稻有二次追肥，就是可能有个簇花肥，有个保花肥，是不是？啊，我们的杂交中仙稻130多天的，一般就是施足底肥、早施分镍肥。分镍肥是以尿素为主，穗肥、拔节运穗肥是以氯化钾为主，钾肥为主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复合肥一般做追肥用，这个磷是有点浪费的。你看我们做追肥用的，一般都是高氮、低钾、零个磷。大磷氮，磷是零，就磷肥做追肥用是有点浪费的。磷肥这玩意儿比较懒。它做底肥，它移动性比较差，所以复合肥是适合做底肥，而不适合做追肥。如果你实在买不到氯化钾，你用复合肥做追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的要早一些，因为它的肥效来得慢，它的肥效期又比较长。你如果追多了，它后期会摊青啊，会摊青，会导致肥料的浪费。而且磷肥做追肥本来就是浪费的，如果你底肥磷肥够的话啊。
好，这个吴秀林说，高温天气稻地里是有水好还是无水好？你高温，我们说高温来临，以水护苗，以水护苗。你高温来临，你怎么样降低穗层的温度？你一旦气温最高气温超过35度，连续5天以上，你的水稻就会发生高温热害。你的玉米、抽熊、吐司遇到35度的高温，连续5天也会导致这个我们说这个你抽熊、吐司会受影响啊，花粉的活力下降，会导致秃尖花粒。所以我们水稻离了水可不照，尤其是高温来临，我们要采取啊能有条件的日灌夜排，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很少。你做不到日灌夜排，我们说深水护苗。你可以灌深一点水来护苗啊，以水护苗，要么你高温来临你靠啥来降低穗层的温度？你不就是靠水吗？你不就是靠水吗？你没有水，你说你高温来了又干旱，那你的水稻，你秋翠杨花遇到这种高温又浇不上水，又灌不上深水，又不能日灌夜排，又不能跟外喷肥，那你不就影响结实率吗？是不是？水在高温下是最宝贵的啊，水在高温下水是最宝贵的。你有高温，你只能通过灌水喷水来降低穗层的温度，来抵抗高温热害，来减少高温对它的影响。所以一定是有水好，而且温度越高你要越保证深水，是不是？而且能做到日灌夜排。你要是浅水层，你白天你水比较浅，你温度又比较高，那也不好。所以能灌做到日灌夜排，一定是有水的啊，一定是有水的。我们还建议深水护苗呢。水稻倒飞虱防治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53代的倒飞虱的防治，现在各地市质保站的重庆测报陆续出来。我今天看到了，但是我还没有仔细。我今天晚上会给大家归纳一下，好吗？这个倒飞虱防治最佳的是什么时间？啊，倒飞虱防治也讲究一个治上压下，压前控后，治好上一代。哎，它产卵不就少吗？你像二化民这种钻心虫，一代防不好，二代更难搞，二代搞不住，三代破口还来危害。去年的水稻那倒伏就跟三代二化民有关，所以我们要做到治上压下，就把上一代治住了，它下一代不就会少了吗？是不是啊？你上一代没有治住，哎，它下一代产卵更高更多更难防。所以你这一次防治二代二化民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些西定重氨比亚酮呀、三氟苯嘧啶啊加上去啊。五三代是主害带，哎呀，倒飞虱啊，后期是大肚子的、短翅的、短翅膀的褐飞虱，哎呀，肚子大，能吃能生。所以这个褐飞虱，我们希望大家呀，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到了后期，虫子小危害大，冒川倒伏就是它。所以我们倒飞虱53代的倒飞虱和这个稻纵卷叶民，他们都是2000害虫从南方陆续迁飞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53代是主害带是在什么时候啊，打准时间节点。同时我们在这一次防治二代二化民的时候，很多农民朋友也已经把西定比亚酮呀啊这一类的药剂已经加进去了。所以水稻倒飞虱的防治的最佳时间，第一，看你们当地质保站的重情测报，你们当地质保站的质保人员要到地里去查看，对不对啊？知足常乐说，呼吁一下粮价，好多大户都想放松田管，因为粮价太低，谷贱伤农，农民很寒心。的确，您在这么高的温度下说这句话，我也觉得很寒心，因为粮价过低，你水稻才一块，小麦才一块零几分，这个水稻现在价格也不高，你这怎么办呢？有人跟我说今年大户都亏到第三年了，今年不能再亏了，再亏了这田真不能种了啊！我们应该记得2023年是一个丰收年，那一年水稻小麦产量高，价格也高，哎呀，那一年真的是也正是2023年啊，导致很多种植户很多不是干农业的这个人回来干农业了，因为觉得农业能挣钱了。但是你会发现一年挣钱三年亏，哎，一年挣钱三年亏。所以到现在从2023年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对吧？去年也不好，小麦也不好，水稻也不好，今年呢啊，今年要再干不赢的话，这田真的是。好，我的杂交稻已经62天了，田也烤好了，部分拔节了，能上水吗？可以上水了，可以上水了
鼓打包水齐腰，因为这个只要咱们田烤好了就要上水啊，因为你这个部分已经拔节了，拔节了就意味着它要长穗子了，我们要给它充足的水分和肥力啊，这个时候要看苗追好拔节肥了，拔节肥就是来长杆儿啊，长穗的，所以拔节肥多用一些钾肥壮杆抗倒啊，这个拔节肥是运大穗多长粒儿的，所以我们拔节肥一定要注意追好拔节肥啊，这个烤田烤好了那就可以上水了啊。把种的庄稼视频发给你们，跟我们指教啊。好，龙行天下说今年虫子不多，都没有看到蛾子都没有看到蛾子啊，但是这是重发年份，有轻发区域，轻发年份也有重发区域，所以大家这个该防还是要防。水稻能喷雾银朵乙酸耐乙酸吗？可以喷呢，防病制虫的时候加上它啊。稻区病稻温病需要什么药呢？稻区病稻温病需要什么药呢？拿底稳呢？这个丙环唑、苯米甲环唑呀，这个登记在水稻什么阳采呀、阳穗呀这样的药都是可以的哈、啊，甚至老药稻立风。就是您看一下您买的这个药啊，它上面写的有登记在水稻的稻区病啊，还是登记在水稻的文库病啊，你要是想买正规的，你就选择那个包装袋上有登记在水稻稻区病上的药剂，你可以到当地啊农资经销商那儿去了解一下。好，淮河。好，我是7月27号打的药吗？好，笑看人生说我是7月27号打的药，打的时候只有极少数见包，以后还要不要打？7月27号打的药，少数见包，以后还要不要打？你少数才见包啊，我们还是觉得你破口前要打呀，对吧？你刚见包，有尖嘴包，有大肚包呀，你刚见包，我是觉得你打的有点早了一点，你最起码尖嘴包防稻区病啊，大肚包防穗堇瘟呢，是不是？所以少量见包，我是认为打的有点偏早了，如果是对穗期病害来说啊。好，万象优稻子能买得到吗？万象优香稻能买得到吗？那你就是说这个今年已经不行了，你明年是可以的呀啊。你以后就干农业专家干不了啊，这活不好干啊，因为农民朋友种田，千家万户来种田，这个情况太复杂了，是不是？好，我希望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能邀请到我们的嘉宾老师来分享他们的一些种植经验，或者是在技术上给大家做一指导，大家首先从理论上听明白，实践上更要靠农民朋友自己摸索。你就像追一个拔节运穗肥，那差异比较大，拔节运穗肥究竟追什么肥？我们只能告诉大家一个大的一个逻辑，就是以钾肥为主，因为水稻拔节了就开始长杆了啊，长一节两节，水稻有五节呢，它就是长节长杆了。我们这时候补充氯化钾是为了增强茎杆的韧性，就壮杆的，钾肥是壮杆的，防倒的，对不对？如果你叶子发黄，你就加少量的尿素，如果叶色浓绿，咱们就以钾肥为主就行了，不要加尿素。尿素在任何水稻上，这个特别是杂交中间稻上都不提倡尿素追的偏多偏迟，迟到拔节追尿素偏迟了，你应该在反倾分解肥追足尿素啊。你反倾分解肥没有追足尿素，或者说你的水稻生育期比较长，增产潜力比较大，对肥水要求高啊，你分解肥又追的少，它可能到拔节的时候叶子就有点发黄了。如果叶子缺氮发黄了，我们还是要补尿素的，你不补尿素它会早衰的，早衰就会影响光合作用，对不对？影响籽粒的灌浆饱满。所以以拔节运穗肥为例，就是有人说那我早稻要追吗？如果你生育期过短的，如果早稻哎呀就100来天110天的，你这是水稻生育期过短的，你底肥施的足的，可以一蹴到底，不要追拔节肥。但是我们的生育期偏长的130天以上的杂交中间稻，140天150天的杂交梗，这个梗诺梗稻诺稻梗诺稻，生育期越长的，我们越要追好拔节肥。你不追好拔节肥，你梗稻诺稻140、150天的都要追两次肥。第一次叫保花肥，第二叫促花肥
啊，两次追肥间隔10到15天，少量多次追肾尿素，尿素不能一次猛攻啊，猛攻了尿素它就不好，所以你少了尿素，特别是生育期长的啊，少了尿素也不行，多了它也不照，那就分两次吃。你生育期在140天以上的，可能要分两次。所以咱们的梗诺到后期，你要是不追两次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生早衰的这种现象。所以在杂交中先道上，130多天的失足底肥、早失分界肥，追好拔节肥就可以了。后期靠叶面补充肥料来防早衰啊。什么？你说追钾肥，安徽合肥代理商做钾肥在哪？在钾肥啊，在各地都可以买到，但是现在市场上有的经销商他可能不卖钾肥，比如说钾肥价格过高啊，利润过少呀，对不对？所以大家实在买不到钾肥，你可以选择高钾低氮的复合肥，高钾低氮的做追肥用的复合肥啊，我记得以前他们在那个玉米上还有30个氮、0个磷、5个钾的。你在玉米上要追高氮低钾的，但是你在水稻上要追高钾低氮的啊。玉米要追高氮低钾的，30个氮、0个磷、5个钾的，这是在玉米追肥用的啊。现在市场上也有高钾低氮的，高钾低氮的，说20多个钾、0个磷，然后5个氮。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你实在买不到钾肥，你在水稻上就买高钾，钾肥居高，高钾低氮；你在玉米上，你就要买高氮低钾的复合肥啊。实在不行，你就用3:15的复合肥去追也可以啊。3:15的复合肥，适当的要早追一些，因为复合肥它这个喷浆造粒的，它肥效来得慢，它肥效持续又长。所以3:15、3:16的或者是高氮的复合肥一般都是做底肥用比较合适，第一起效慢，第二肥效长啊。如果我们在水稻拔节了，就是它整个生育期就130多天，拔节了它都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你这个肥料追多了，它后期有可能肥效又慢，第一造成肥料的浪费，第二呢也会导致一些恋青贪青啊。好吧，能买到钾肥你就买钾肥，有些地方是可以买到的，买不到钾肥的你就选择在水稻上选择高钾低氮的肥料啊，再不济你就买啊这个复合肥，好吧，你就买复合肥。氯化钾我们买不到，氯化钾打药的时候用钾肥水溶液能代替吗？不能代替啊，我们追氯化钾都要追个15到20斤，你多少水溶液能代替得了呢啊，就是追钾肥它是雪中送炭啊，叶面补钾肥它是锦上添花，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啊，有人说我买不到钾肥，我就喷磷酸二氢钾，那你再喷多少？那成本多高？那性价比那太不划算了，是不是？你买不到钾肥，你就可以追复合肥都行啊。好，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好，杨先生分享了他的一些想法、意见啊，合理控制地租。水稻、小麦产量因地方土地与气象水源差异比较大，跨区域流转风险大。是的，现在这两年跨区域流转土地的大户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北方的，像亳州的、阜阳的那边的地租都涨到900-1000了啊，那边的这个地租都涨那么高了。而江淮之间这两年正在大力的进行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整改，像长丰呀，像肥东、肥西呀。啊，最近这几年都在搞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整改，所以这边的地租呢，可能高标之后也在500元左右，那边是900-1000，这边才500，所以就导致北方的一些种植户啊，跑到这个江淮之间来承包土地，但是也遇到一些问题啊。我在今年小麦这一季的时候，有一个老板，他是从郭阳啊过来到合肥机场附近。是肥西那个，是在合肥机场那个地方，他承包了几个人在一起，五六个人在一起承包了这个上千亩土地，啊，我说我当时我有一个抖音，我问了他，我说那个你为啥到这边租土地呀？这边便宜呀，俺们那边太贵了呀，亳州那边都上1000了，结果呢，他把在郭阳种植的重信麦998，重带100，他说这些在郭阳去种，随便种种都1200-1300啊，就是。大户管理粗放，种小麦能得个1200-1300，他们都很满足了。但是呢，他们竟然跨区域承包土地的时候，他们把这些半冬性小麦带到了合肥来种，结果就导致他让我们去看，说是不是赤霉病发生了。我们一去看，他一遍药都没打，还问这是不是赤霉病。他说在北方种小麦的时候，没听说过赤霉病，也没防过。但是你要知道。把这些半冬性小麦，在你皖北增产潜力很大的小麦，你跨过了淮河，带到了淮河以南合肥这个地方种植，降雨量它是比北方多的，所以在这个北方的小麦跨了淮河，它是导致赤霉病会重发。我还记得10年前有人在阜阳种植的烟农19说啊，这个小麦品种不错，结果他到安庆承包了300亩田，他想把烟农19带过去，他说当地没有卖的，我想从阜阳带过去种，我的妈呀，我安庆植保站当时副站长肖满开老师说张老师你千万不要让他把烟农19带过来，因为安庆这个地方啊，他每年4月份就是不下雨，他也是雾气蒙蒙，雾气比较重。啊，就导致赤霉病防不胜防，所以烟农19它也没有登记在淮河以南呀。烟农19只是在黄淮海区域，在安徽的皖北是可以种的。但农民朋友不这么想，他总是想当然的。哎呀，我在皖北能挣个1200-1300，我到安庆去种，我到合肥去种，我能挣个1000斤，我也满意了。很抱歉，1000斤你也很难拿到，啊，所以到这边赤霉病重发，影响产量。而且他虽然是承包了租金是500元，看上去比亳州的郭阳的要便宜一半啊，就是这边500那边1000。但是于宗贵老师说你那边1000你能种，因为那是大平原水浇地，旱能灌涝能排，你像这边高岗地呀，丘陵高岗地块，而且他包的这块田我们到田里一看都是土坷垃大石头，有可能这以前不是有以前可能都是拆的一个房子什么的。那里面都是一些建筑垃圾啊，然后整改过以后你去种，你能种出来啥呢？所以不能图便宜。于老师就说了，淮北就是在郭阳1000租金能种，因为但是大平原沙江黑土大平原能灌能浇，对吧？你这边上水上不了，没有水源，上水上不了，丘陵岗地里面都有建筑垃圾，地力又比较瘦，你怎么种？他后来可能搞个600-700斤还是800斤都没到，反正搞个600-700斤啊，赤霉病、啊、发生了，他都不知道是赤霉病。我还认识一个农民朋友，他是也是在这个阜阳，他到了肥东去承包土地，也是几个人一起，然后几个人有矛盾，你想种这个品种，他想种那个品种啊，你要施肥，他说哎呀算了别施肥了，省点钱吧。你说多打一遍药，他说哎呀多打一遍药得几万块钱，别打了。就几个人就开始有矛盾，然后呢这3-4个人就分，一个人分几百亩，各自种各自的。我当时去采访他的时候，我说在肥东这个地方你种油菜不是有补贴吗？
油菜都有一亩地补贴150块钱，为啥你要种小麦呢？他们不会种水稻就不种水稻，他们就种什么嘞？玉米和小麦的轮作。我说你在皖北地区，你在阜阳，你在亳州，你可以采取啊这个小麦玉米的轮作这种模式，在北方皖北旱旱轮作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到了肥东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啊，因为肥东这个地方你可以种水稻的，但是不会种，他们把那个田埂都给它拆平了，然后去种玉米、种高粱。哦，这个妈耶！然后我说，那你有补贴，为啥不种油菜呢？不懂，不懂技术啊，只是种过小麦，对油菜的种植不懂，所以也不敢种。所以今年小麦季是亏本的，是亏的。可是每亩地可能才收了600多斤。所以他也没想到皖北的小麦最起码能收到1100-1200斤，为什么到这边600-700斤都收不到啊？这个地可以种水稻，可以种油菜，但是因为不懂技术又不敢种油菜，种小麦吧产量又上不来，是不是？哎，所以这个矛盾就越来越大。本来是几个人合伙想拧成一股绳去干的，因为资金不足嘛，你就是交付租金，你一个人可能拿不下来，几个人本来绑在一起去干，到最后干得分崩离析啊，干得啊这个干得这个心里不舒坦，然后各自为战，就是这样。其实我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跨区承包有风险，你不能盲目的靠想象。哦，觉得我这边1000，哎呦太贵了，那边怎么才500呀？我觉得能干，你觉得能干？当地的天气你了解吗？当地的土壤你了解吗？是吧？这些东西还是有风险的，因为靠天吃饭，风险还是很大的啊。每天几点直播？我们今天晚上7点到9点还有直播啊。我直播的时间是周一晚上7点到9点，周一、周二、周四、周日，啊，今天是星期天啊，今天晚上7点到9点也有啊。中午的时间段呢是周四、周六、周日，今天是周日啊，周四、周六、周日。中午的时间是11:30到1点啊，中午的时间是11:30到1点，晚上的时间是7点到9点啊。好，这个开什么玩笑？好，这个请专家讲讲大豆的管理方法啊。好嘞。这个大豆的管理，它跟水稻相比啊，大豆相对要容易一些，因为大豆没有那么多的病害，但大豆的虫害很多，所以大豆的花后三变药主要是以治虫为主。大豆的病害真的不是太重，它还不像玉米呢，玉米啊有南方锈病，有本地锈病，有大斑病、小斑病、弯包梅叶斑病，大豆相对病害少一些啊。大豆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今年大豆旺长，出花期来进行化控啊，因为今年如果是密度大，这个长势旺的进行化控，花后就是这个花期打药一定要谨慎，最好是花后三变药，治虫为主。因为大豆的虫害有豆荚醚呢、实心虫啊、甜菜叶蛾呀、斜纹叶蛾呀，就是我们说的青虫、肉虫，还有这个烟粉虱啊、蚜虫啊，还有点蜂圆春呢、这非常多，所以大虫小虫我们一起用药。大豆这一块呢，我们近期也会邀请到嘉宾老师来讲讲大豆的田管要点，好吧？水稻大豆包了能追钾肥吗？偏晚嘞啊！水稻的大豆包就是它的这个运大穗，这个穗子有多大，已经基本形成了啊！你这个打包了，你也只能说是增加粒重了，是不是？打大豆包这个追钾肥就偏晚了，我们建议大家。它是长杆的时候，我们拔节初期追上钾肥，它长杆啊，强壮茎杆防倒伏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大豆包追钾肥偏晚了啊。你前期有没有追？水稻田荸荠用什么药封？这个野荸荠啊，不是太好封。野荸荠你只能选择什么这个丁便呀、丙便呀、丙密黄龙、便密黄龙啊。这个谢谢大家啊。我没种过小麦，我是安庆怀宁的，小麦是种什么品种？安庆这个地方能种油菜就种油菜，安徽现在正在形成就是
北南游北卖的这种格局，就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建议种植小麦，就是秋播的时候种小麦，淮河以南建议种植油菜。如果你淮河以南想种小麦的话，只能种植春性红皮小麦，不建议种植半冬性白麦，因为半冬性白麦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它的赤霉病啊、白粉病、锈病容易重发，病害在南方防不胜防，尤其是赤霉病、气候性病害，因为南方啊，你特别是淮河以南、长江沿岸，这些地方都是到四月份，多雨多雾啊、所以导致赤霉病防不胜防。如果种，只能选择春性红皮小麦来进行种植啊。啊，开心宝说我是年年种水稻啊，因为你南方是以水稻为主，小麦为辅，是不是？啊，人家这个南方是以水稻为主，小麦为辅，而北方呢，人主要是旱旱轮作，是玉米和小麦的轮作。安庆这个地方还是建议大家用，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种植油菜，实在要种小麦，种植春性红皮小麦。春性红皮小麦种的迟，但收的早，生育期短，虽然它的增产潜力没有白麦大，但是它相对抗赤霉病，相对耐碎

发芽。所以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选择适合您的啊这个种植的作物种类啊。所以到底是种油菜还是种小麦，您自己要仔细算一下。还有就是油菜它的试播期比较短，小麦的试播期比较长，您自己要算好适合种植什么。但是白麦不建议在安庆地区种植。好，更多的科学种田，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安徽农村广播，今晚7点到9点为您准时呈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好吗？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今晚7点到9点欢迎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各位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其实我们干田种庄稼，包括我作为农业节目主持人，我就发现这个科学种田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因为不断有新的技术呈现，不断有新的化合物研发出来，我们要了解新的化合物的这个特性特点，掌握好使用的注意的一些事项，是不是？所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更多的种植高手也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今晚7点继续来我们的直播间吧，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再见。

0: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0: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季吃水果，请您记住4个黄金法则。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痛风、尿酸以及肾脏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夏天啊，也正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啊。可是呢，不少控糖减肥以及血糖高的朋友呢就犯了难了，怕长胖，怕升糖，恨不得给每种水果啊都贴上糖分的标签，甚至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干脆不吃水果了吧。那其实呢，根据甜度和含糖量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把水果分成这三类。一个是吃着不甜但其实含糖量很高的水果，比如说山楂、火龙果、人参果、百香果等。第二类呢是吃着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像西瓜、草莓、木瓜这些。那第三类呢就是吃着甜热量同样也很高的，像石榴、柿子、鲜枣，还有荔枝、榴莲、香蕉等等这些啊。那不过呢，我们如果说用单一的含糖量来评判水果的好坏呢，那其实呢是对水果营养价值的严重的误解。每种水果啊，其实都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高糖水果呢，也未必就是真的不健康。以红枣为例，干枣它的升糖指数呢确实很高，但是鲜枣的升糖指数呢仅有大约42。主要呢是受品种还有成熟度的影响也会有波动，其实是属于低升糖的食物。这也得益于鲜枣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糖分的吸收。更重要的呢是鲜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 3.7 倍。那冬枣呢，它的升糖指数同样不高，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却达到了苹果的60倍，同时呢富含多酚，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那还有呢，像榴莲，它确实是属于高糖高脂的水果，但是呢它富含能够转化为血清素的色氨酸，有助于改善情绪。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呢也很丰富，特别呢是适合体力消耗大、精神压力高的人群。低糖的水果呢也并非完美无缺，以西瓜为例，含糖量只有 11.6 克啊每200克，这个可以食用的部分啊，那是属于低糖的水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却高达72，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虽然升糖指数高，但是它的水分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升糖的负荷其实呢是很低的。

0: 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任务呢，并不是纠结于哪一种水果含糖量更高，而是吃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推荐的200到350克的水果，只要不超过推荐的量，身体呢也是能够处理水果当中的天然的糖分的。吃水果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四个黄金法则。第一个呢，就是怎么选。那不同颜色的水果呢，是提供不同的营养。建议像红的、橙黄色的、绿色的、蓝紫色的、白色的这些水果啊，搭配着来吃。每天呢，最好能吃2到3种不同种类的水果。那对于糖尿病人群呢，原则上是尽量的选择含糖量低和升糖指数低的水果。痛风的人群，原则上选择果糖含量低的水果，减肥人群原则上选择热量低的水果，而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原则上选择相对温和不酸涩的水果，并且呢不要空腹的吃水果。第二呢，就是吃多少的问题了。健康的成年人啊，每天大概是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是指吃进肚子里的量，不包括果皮、果核的重量。那果汁呢，同样是不能够代替水果的。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去核大概呢就在200克左右，一个猕猴桃去皮大概是100克，而一根香蕉去皮之后呢，大概是120克。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量来衡量一下自己吃水果的量啊。那第三呢，就是怎么吃。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啊，完整的水果要大于果泥，要大于原榨的果汁，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选择完整的水果，能带皮的尽量带皮吃，可以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成分。第四呢，就什么时候吃。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把水果放在两餐中间当零食吃相对是更为合适的。无论餐前、餐后、餐中，适当的吃一点水果，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殊的人群呢，吃水果的时间就有点讲究了。比如说脾胃虚弱的朋友，早餐后2小时，也就是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人体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可能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营养，还可以选择煮热了吃，蒸熟了吃。对于儿童呢，是不建议饭前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内吃水果的，以免呢影响脾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而对于糖尿病患者呢，就是建议两餐之间选择吃水果，避免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对于减肥的人群呢，餐前吃水果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健康吃水果有讲究，也希望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摄入适量的水果。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的张梅，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走进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痛风防范以及肾脏保护的问题。
0: 张主任，现在进入到夏季啊，是不是像我听说的这样，现在痛风的患者明显增高了呢？
3: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痛风的患者一年四季我们在诊室都是有接诊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自从入夏以来，这个痛风的患者是明显数量是明显增多的。
0: 那为什么到了夏天痛风的患者会 增多，发病率会增多，是和它的比如说某些因素、某些原因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3: 其实痛风它的诱发因素很多啊，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这个火锅呀、烧烤啊等等之外有关系，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进入夏季以来，那我们很多人啊出汗比较多，然后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么还有很多人啊久坐，这个户外锻炼也比较少，那么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的。那进入夏季以后，我们这个户外活动啊，或者是劳累之后会大量的出汗，那么出汗之后，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会浓缩，那么血尿酸的浓度会升高，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的循环减少，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尿酸排泄。那么诸多因素呢，会导致我们痛风发作。
0: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为什么说夏天这个咱们痛风的患者会有所增多，同时它还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
3: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门诊常常会跟患者说痛风呢，它会早期的时候是高尿酸血症，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可能会出现痛风性关节炎，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关节炎发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诊治，那么可能会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处于损伤的中期，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去筛查肾脏有没有遭受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这个说法，今天也跟张准求证一下，就是有朋友就说说夏天这个吹空调，还有频繁的这种进入冷热温差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环境，频繁的这个进出的这种情况下，也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3: 啊？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痛风发作的诱因当中，其实寒冷刺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因为我们这个尿酸盐的它有个特点，就是温度越低，它越容易在我们体内析出，形成尿酸盐结晶，而尿酸盐结晶呢，它会在我们人体各个关节部位会沉积，那么损伤到我们的关节。那其实我们人体的四肢上的各个关节，它本身它血液循环呢就比我们的躯干循环要差一些，相对来讲温度呢相对来讲要低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夏季在空调直吹下或者电风扇直吹下，那么这些关节的局部温度降低，会导致这个尿酸盐更容易沉积出来，那么会损伤到我们的关节，从而诱发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讲的这个关节急性发作红肿热痛，很多人常常是觉得难以忍受的。
0: 这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为什么说夏天痛风容易发作或者是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和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时候，我想张主任肯定是听到过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应该说大多数对于痛风的认知都是说，可能夏天吃这个海鲜喝点啤酒是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发作的，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其实他不吃海鲜，也不怎么喝啤酒，也会找到您来说，好像这个尿酸高了，突然发生痛风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呢？
3: 其实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疾病科普的推广，还有相关疾病的这个知晓率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都意识到这个饮食控制在这个痛风的防范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会就是说对着海鲜啊啤酒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但是即使这类人群他这个在饮食上这一块控制得很好，血尿酸也比较稳定，他还是会有一些痛风发作，其实因为还有一些生活上细节没有注意得到，因为我们讲这个痛风饮食因素当中，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啤酒啊还有海鲜啊之外，我们还往往会强调尽量的去避免动物内脏 还有这个浓汤的摄入啊，还有这个酒啊酒精之类的这个饮用，还有这个含果糖量比较高的这个饮料的摄入。那这些因素呢，其实在痛风的发作过程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除了饮食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讲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夏季进入夏季，昼长夜短，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习惯晚睡，夜间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肝肾功能的这个正常运转，那么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尿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排泄，那么这也会导致我们痛风的一个急性发作。那么还有，当然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聊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夏季出汗比较多，饮水量比较少，那么等等诸多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海鲜啊还有啤酒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
0: 就是除了海鲜啤酒之外，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喜欢的像这种奶茶果汁这些含糖的饮料，其实也是引起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3: 对，是的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夏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热的嘛，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是不是多喝水咱们就能够降尿酸，但是也有人说，也有人喝这个浓茶呀，或者是碳酸饮料啊，来代替白开水，或者是觉得这个白开水没味道嘛，总想喝点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代替白开水。像这样的一种饮水方式，对于我们的尿酸，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有益的吗？还是说其实是有影响的？
3: 在我们痛风的健康宣教当中，饮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一般是推荐对于普通的高尿酸血症或者是单纯的痛风发作的这样一类人群的话，每天饮水要达到200到250毫升。但是对于反复的痛风发作，或者是已经合并有痛风史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建议这个饮水量是要酌情增加的，可以增加到3000毫升。但是我们推荐喝什么呢？一般就是温开水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浓茶还有碳酸饮料，首先我们讲这个浓茶，因为浓茶里面其实它含有大量这个茶碱，长期饮用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肾脏的结晶结石，然后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功能。那么至于

0: 水量啊，也是有讲究的。饮水的方式，比如说有什么讲究吗？
1: 那我们建议是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
1: 不建议一次性喝很多。
0: 嗯，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回家特别热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咕嘟咕嘟灌一大杯水，但其实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解渴的效果，反而也有可能会对尿酸也会有一些影响，是吗？
1: 对，是的。嗯，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8008来拨打咨询啊，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今天有关于尿酸、痛风以及肾内科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好，那张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们家夏天爱喝绿豆汤、银耳汤，说他老公有痛风，想问一下这一类的汤他能喝吗？
1: 啊，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建议呢，其实是以温开水为主，像汤汤水水，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有的汤里面它其实含有嘌呤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至于绿豆汤和银耳汤，其实它也是含有嘌呤成分的。如果说从这个降尿酸的角度来说，还是以饮用白水为主。
0: 嗯，还是白水更好一点啊。
1: 嗯，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对于这个痛风患者在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哈，比方说啊，并不是说拒绝了啤酒、烧烤、海鲜痛风就一定不发生，其实还有含糖饮料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怎么来饮水，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会说，哎，那夏天是不是也不太敢吃肉，不太敢吃豆制品？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说到痛风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像肉汤啊、豆制品啊，这些属于叫高嘌呤的饮食。那也有一些患者就会说，那这些我就都不吃了，甚至就是完全吃素。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似乎尿酸也还是不稳定，想问一下张主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现在治疗痛风治疗的一个理念啊，在很早以前，我们其实是强调要低嘌呤饮食，也就是说我们多使用一些，比如说蔬菜呀，这样一些嘌呤含量比较低的，像这个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一类的高嘌呤的这个食物，我们尽量减少去使用。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即使我们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我们的血尿酸可能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顶多60微摩尔每升。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均衡饮食，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血尿酸合成啊、生成啊、其实从这个我们外源的摄入食物当中外源性的嘌呤当中得到的只有20%，另外80%还是个内生的嘌呤合成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在饮食控制上面，我们如果仅仅是饮食控制，那其实很多时候是达不到这个尿酸控制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目的的。
0: 嗯，所以不仅仅是饮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嗯，好，这正好也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了，他说他今年是48岁，说尿酸常年是在480左右，但是呢他没有痛风过，想问一下夏天如果说和朋友聚会喝点啤酒、吃点烧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吃药吗？
1: 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血尿酸480左右，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如果在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聚餐之后高嘌呤饮食，我觉得可以，首先第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大量饮水，餐后大量饮水。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动态的观察看一看。
0: 嗯嗯啊，大量饮水，并且
1: 对，当然我觉得如果这位朋友他本身就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这个肾脏的问题，比如说肾功能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480已经可以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了。
0: 480其实也达到了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吗？
1: 对，是
0: 啊。好，那其实说到这个药物啊，那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一种用药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很多朋友是等到痛风发作之后才开始匆忙的吃药忌口，那等疼痛缓解了之后呢，这个药就停了，又同时呢恢复了往常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生活习惯。那像这样的一种

0: 方式，是否比如说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对肾脏会造成损伤，那会不会也会导致咱们痛风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主要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情况所引起的呢？
1: 啊，这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
0: 非常常见，
1: 对，非常常见。
0: 啊，
1: 因为很多人他对痛风啊，其实存在一些误区的。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痛风是个小毛病，不需要去规范的治疗，甚至觉得啊，每次啊疼痛发作的时候吃一点消炎药、止疼药啊，把这一波过去啊就可以了，就是会自己私自的用一些药。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说他会觉得啊，痛风啊是个治不好的毛病，他觉得是个慢性病，反病治不好，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去规范用药。那这两种观点呢都是不太可取的。实际上我们痛风治疗呢，它是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我们要去积极的抗炎，所谓积极的抗炎，就是说痛风发作的时候，我们要去使用我们一些消炎的药去把这个炎症给控制下去。那么其实现在消炎药有很多啊，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曲里仙碱之外，还有一些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双氯芬酸还有这个布洛芬、塞雷西布等等，这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还有一种药物呢，就是糖皮质激素。那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很多朋友这个肝肾功能有问题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新出现的这个针对白介一的这个生物制剂，那也是个非常好的选药。那么第三块说到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降尿酸治疗。那么痛风除了抗炎治疗，那么还有降尿酸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尿酸的持续降低达到我们300微摩尔每升或者360微摩尔每升以下呢，它是可以减少我们痛风发作的频率的。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去对症的消炎止痛，那么没有去治疗它这个血尿酸，去降低血尿酸浓度，其实达不到一个痛风规范化诊治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是血尿酸持续的增高，其实痛风还是会反反复复发生。那么痛风反反复复发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影响到我们的肾小管，乃至我们肾功能的进行性下降，对我们长期的来讲都是不利的。
0: 也就是说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这个尿酸值超过了相应的一个标准值，并且很高的这种情况，甚至已经有一些朋友因为这个尿酸的升高引发了痛风的相应的一个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需要进行规范化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了，是吗？
1: 对，是的。
0: 那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既包括我们在急性发作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痛风疼痛的时候，咱们要用药来进行相应的治疗，那么在疼痛缓解之后，其实也是需要通过相应的一个药物来对尿酸进行这种控制和稳定，才能够更好的让高尿酸让这个痛风不再发作来维护我们的一个健康。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就是系统性的给我们来说说，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痛风，夏天防痛风怎么才能够让它减少对我们肾脏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咱们先从比如说比较轻的这种情况吧，就比如说查出来了尿酸升高，但是还没有一些症状，或者是这个痛风的症状比较轻的这些患者，这个时候是也需要用药了吗？还是说我先从日常的一些生活方式先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和调养，饮水啊、饮食啊、还有运动作息啊，这些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先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呢？
1: 其实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往往生活方式的处理比这个药物的应用是更重要的。在痛风第一次发作或者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比较轻的这种情况，比较单纯的这种情况来讲，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注意休息，也就是我们往往跟患者会交代的，一定要关节制动，就是疼痛的这个 关节一定要休息，不要去再去浮肿。比如说如果是脚趾头，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指趾关节啊，这块痛风发作，那么一定要卧床休息，尽量的去减少走路。因为这是很多患者存在的误区，很多人他会觉得啊，我关节痛了肿了，那么我要去适当的活动活动，看看能不能好一点，这是个误区，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么关节的制动休息非常重要，有的患者他第一次发作没有给他药物治疗，仅仅是休息，那么也会很快的这个症状会痊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休息之外，要大量的饮水，要饮用2000毫升的水。那么喝什么呢？喝我们刚才讲到的温水，还有这个淡的这个无糖的苏打水。那么这是第二个，喝水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饮食上要非常重要，尽量的这个低嘌呤饮食，尽量低嘌呤饮食，避免动物，避免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浓汤啊，不要饮酒，不要喝这个高糖的饮料。那么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比用药更重要。
0: 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先从生活方式入手，一个是饮食，还有饮水。那同时这个运动的话，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建议做相应的这种运动的。
1: 对啊，关于运动也是很多患者经常在门诊问到的一个问题，怎么运动，什么时候运动。我们当然也不仅仅是痛风性关节炎，所有关节炎都是一样的，就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关节肿痛的部位要制动，就是不要去动它，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在缓解了之后，关节炎缓解了之后呢，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瑜伽这样一些有氧运动。那么其实量也要把握住，1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也就够了。
0: 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个养护啊，也是方方面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了，说家里小孩16岁，180斤，说体检的时候尿酸到了500赫尔，想问一下，这么小的小孩也会痛风吗？需要吃药吗？能不能靠减肥把尿酸给降下来？
1: 其实在门诊当中，我们也碰到不少初中还有高中的小孩，然后血尿酸是非常高的。一个方面呢，确实很多小孩他是跟体重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体重过大，比如说这个肥胖啊，肥胖它是我们痛风发生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个生活方式跟饮食方式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呢，首先我觉得首当其冲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体重要控制。那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很多痛风的患者，他除了合并有这个肥胖之外，还会有个高脂血症，还会有肝酶升高。那么这肝酶升高往往大多数是因为这个脂肪肝所引起来的。那么这类患者，我会不建议他首先就去吃药。那首先第一步要减肥，调整生活方式。有的人体重下来之后或者是通过大量的饮水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血尿酸也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如果说通过这个我们改变生活方式、饮水、减重这个方我们再去复查血尿酸仍然下不来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就要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0: 好，那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啊，要进行规范相应的一个科学的应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 沈安康。那我们说进入到夏季，确实有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的习惯方式，还有包括我们夏季特有的一些季节的这个特点引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变化，会引起尿酸的升高，会引起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比方说进入夏季，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晚上啊，和好三五的这个朋友相聚，会吃点烧烤，吃点小龙虾，或者是吃点火锅。这个时候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熬啊。张主任，那有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安全的一些吃法，既能够解馋，又能够最大程度上的避免尿酸的升高诱发痛风呢？
1: 啊。确实啊，这个痛风的患者因为对饮食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说完全去不碰这些东西，和这些东西绝缘，好像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当然我是觉得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讲，我们像这个夏季一些美食啊，我们把握住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说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去尽量避免去食用，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量的去食用。当然我们食用过程中也要有个小窍门，就是说不要配合着一起去饮酒啊，或者是喝一些含糖类的饮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合适一些。打个比方，我们说小龙虾，那么可以吃，但是一次呢不要5到7只小龙虾也就够了。然后你尽量不要去选择那些麻辣的或者重油重盐的这样的烹饪的方式。那么对于火锅还有这个烧烤这样一些，那我们在食材上选用呢，尽量选用一些蔬菜类啊，低嘌呤的这样一些食材。那么像一些这个动物内脏这样一些这个高嘌呤的食材，咱们就尽量避免去食用。那么还有像火锅，我们有的人可能爱喝这个火锅里面的汤汁啊，那么汤汁其实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我们尽量去避免。
0: 所以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既能够解馋同时呢也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痛风的一个发作。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烧烤小龙虾，可能有朋友会说，哎，那刚才张主任说了建议不要配合啤酒，比如说一起吃一起喝，那我喝点白酒，或者是说现在还有这种叫果酒，就是相对这个酒精度数比较低的这种果酒，气泡果酒，是不是能搭配在一起呢？
1: 尽量还是避免嘛，
0: 还是避免
1: 避免，因为这个酒精啊，酒精的摄入它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出，所以不要在一起。
0: 就是不仅仅只是啤酒、白酒、红酒等等，只要是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其实都是会对尿酸会有影响的。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阜阳的张先生，您好。
7: 您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请问张主任，我这个近期啊，这个健康体检，这个查这个肾功能，血的尿酸值偏高。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尿素氮呢也稍微高了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尿常规里面呢出现了就是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这个治疗啊？
0: 张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
1: 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血尿酸偏高是大概是多少呢？
7: 他的这个正常值呢是上限是416。我的值呢是458。
1: 458。然后尿素氮是多少？
7: 尿素氮呢，它的这个正常值的上限是8，我的那是8.02。
1: 血脐肝呢？
7: 血脐肝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
1: 肾小球滤过率呢？
7: 肾小球滤过率它这个没有显示。
1: 没有是吧？好的。然后您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病史吗？
7: 我有那个高血压。
1: 有高血压。行，好的。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您，近期有没有出汗比较多或者是饮水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情况？
7: 就是那个健康体检的那一天呢，是这个小便憋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饮水平时饮水量倒不是不少。对。
1: 好，那您有没有痛风发作过的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过的这个情况呢？
7: 没有，但是近期的我的两个这个 脚的这个脚后跟啊，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7: 但是呢，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或加重的情况。
1: 哦，行，好，您的这个体检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是近期门诊中遇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夏季，进入夏季以来，很多人会出现，哎，尿素氮升高了，但是血气肝是正常的。然后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说血尿酸啊轻微的升高，血脂轻微的升高。就是我建议您呢，就是说目前肾功能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是正常的。但是呢，建议您呢，就是还是要多。

0: 多喝水，多饮水，然后2个礼拜之后再复查一下。
1: 哦，另外一个，我的这个尿常规里面出现了少量的这个微量白蛋白，就是每毫升的是30毫克，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这个有可能和您的这个高血压是有关系的，所以您现在高血压吃的是什么药？
1: 高血压我吃的呢是那个沙库巴聚缬萨坦钠，还有那个苯磺酸阿洛地平，还有一个贝塔洛克。
0: 那沙库巴聚缬萨坦它其实可以兼顾到这个，降压和降胶原蛋白的作用，那可以继续去这个服用这个药。那么还是刚才的建议您呢多饮水，然后过2周再复查一下。如果出汗次多的话，饮水量要相对要增加。
1: 哦，就是暂时不需要用什么药吧？
0: 暂时观察。
1: 哦，半个月以后再复查个这个，
0: 对。
1: 就是那个，这个是肾功能。
0: 哎，对，一个肾功能，然后记得肾功能里面要包含这个肾小球滤过率，还有尿常规，同时可以查一下尿 ACR。
1: 哦，他说这个我这个尿酸呢，我这几年的体检有时候在正常范围里面，有时候偏高了一点点。这
0: 是的，
1: 个我也一直没有吃什么药。
0: 是的，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因为它本身是个代谢紊乱。和这个高尿酸血症容易合并在一起。我们往往很多痛风的患者，就是我们门诊就诊的痛风的患者，一问病是很多人要不然有高血压，要不然有糖尿病，要不然有这个高脂血症或者脂肪肝，因为这一大类这都是属于代谢综合征，代谢紊乱的一个范畴。
1: 我体重呢也有一点超重，
0: 多重？
1: 体重指数是26点多。
2: 体重指数26点多，
0: 那您体重要控制一下。
2: 可以稍微减减重。
0: 对，所以您现在我觉得就是用药啊，暂时不用变更。首先从生活方式去入手，一个是减轻体重，多饮水。如果出汗多，饮水量增加。然后饮食上就是说，适当的控制下，避免这些高嘌呤饮食的摄入，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这些，尽量避免。
1: 好的，谢谢张
0: 不
1: 姐，
0: 谢。
1: 谢谢圆圆，
2: 不客气。好，好，好，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说他现在其实是相对在这个还是在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先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来看看是不是能把这个尿酸值给控制住，或者是让它能够再降一降。
0: 是的，
2: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其实从咱们这个肾内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尿酸值一直偏高，并且长期又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痛风之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肾脏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引起一些肾脏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像一些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早期会有一些这种预警的信号提示给我们吗？
0: 是的，因为我们对于痛风的诊治来讲，其实我们除了去关注它痛风性关节炎之外，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它肾脏有没有受到损伤，因为肾脏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他有肾损伤，其实是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去常规的给他筛一下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啊，或者小便的问题啊，然后去筛出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痛风的患者需要关注呢，第一，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小便夜尿有没有增多。如果说夜尿增多，一夜大于2次以上，那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第二个呢，就看看有没有眼睑的水肿。那往往如果眼睑的水肿或者是小便里面这个泡沫增多，那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小便里面会有一些微量的白蛋白露出。那么还有一些不是很典型的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感觉到乏力呀，食欲下降啊，那这些症状都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肾脏的极早期的这种损伤。
2: 好，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刚才您比如说推荐给我们前面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
0: 对，
2: 检
0: 是
2: 查，
0: 的，
2: 肾功能啊，包括尿常规啊这些检查，来了解自己的一个肾脏的情况。
0: 对，是的。嗯，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他同时有糖尿病和痛风，想问一下夏天西瓜、荔枝能不能吃？他想吃又不太敢吃。
0: ”其实西瓜、荔枝都属于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
2: 水果
0: 啊，
2: 嗯，
0: 所以尽量减少去食用。
2: 嗯，
0: 如果你一定非常馋，就像刚才提到了小龙虾、啤酒一样，那你如果是非要吃的话，那咱们就少量多次。
2: 嗯，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还是聚焦在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对于痛风患者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这个饮食上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和控制，那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其实前面张主任也给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比如说解解馋啊，其实是问题不会太大的，在我们这个尿酸稳定的时候啊，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是说像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健康人群那样大量的去吃，可能健康的人群也受不住，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正确的来应对这种日常的一个饮食，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2: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同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个长期的这种尿酸如果说控制不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肾脏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朋友会不会问过张主任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的痛风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不是就代表了自己的这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很多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年轻的也有年纪相对大一点的，也有痛风发作不是很频繁的，那么也有发作频繁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如果痛风反复发作比较频繁，一年发作三次以上，那可能大概率我们一定要去大概率可能是肾功能出现了一点问题，因为它的尿酸排泄出现了障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把的这个肾脏问题给筛查出来，然后这个对症的治疗。
2: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咱们肾脏之间的这个相应的关系啊。那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说，对于痛风的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来说的话，急性期其实咱们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那除了这些药物之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居家是否还有一些紧急的一些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大家在应对急性期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也请张主任给大家来排解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个误区，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0: 在痛风性关节炎如果是急性发作的话，那首先如果患者是第一次发作的话，那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类型的关节炎，因为关节炎的它的这个病因有非常多，除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痛风之外，它还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结缔组织病引起的关节炎，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第一次呢，还是要去医院去正规的把这个病因给筛查出来，并且呢对症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反复发作的这个痛风，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个明确诊断的这个痛风，那么如果发作的时候呢，那在家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关节制动休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在急性期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之内，那可以去冷敷减轻它的炎症第三个就是说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制动，那么关节制动的话，它也是会减轻这个炎症，避免这个炎症扩散那么还有就是说提到的误区呢，那非常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自己在家里面一定不要随意的吃一些消炎药，因为很多药物，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这个双磷酚酸啊，还有布洛芬啊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它都是有肾损伤的风险的。那么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痛风啊，本身它就有这个肾损伤的这个潜在的这个风险。那么如果对于你随意的吃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导致在不知不觉当中肾损伤就加重了。
2: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和关注到的这几个方面那另外呢我想还有一点也是咱们的很多的这个尿酸的 高尿酸的患者以及痛风的患者容易忽视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医生开具的相应的一些药物回家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定期的监测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去过医院一次，药领回家了就一直吃下去了，可能也没有去日常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尿酸的指标和肾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这个会对病情会有影响吗？
0: 有影响。先说一个现象吧，就是在我门诊当中，如果痛风控制得非常好，近半年近一年都没有发作过，那这样你看一下他的既往病例，一定是规范来医院常规的复诊的，然后定期的去监测他的血尿酸、肾功能等等相关的指标的。那么如果说痛风发作非常的频繁，一次比一次重，甚至是屡次发病都需要住院治疗的，那么你去看的既往病例一般都是治疗不规范，即使是上一次已经给他提了治疗计划，但是回家之后并没有按照医嘱来执行的。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痛风它的规范治疗，那么在这其中这个定期的随访复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在门诊复诊的过程中，我们监测几个指标，首先第一个就是血尿酸。那我们因为痛风在痛风的诊治过程中，血尿酸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会给患者吃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那么血尿酸对于一般的痛风患者来说，我们要求是降到360以下。那么如果患者他是有这个痛风史的，那我们是希望血尿酸能控制在300微摩尔每升以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尿酸的这个监测。那第二个呢就是肾功能，因为痛风它是有潜在的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监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么肾功能的好坏，正常与否，那对我们后期用药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众所周知，很多药物它是经过肾脏代谢的，它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比如说一些非甾体消炎药，那这些药都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这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监测一下我们泌尿系统的有没有结石啊，或者是形态啊、结构啊、大小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会定期的每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去做一下这个泌尿系统彩超，去看一下有没有结石。因为有没有结石以及肾脏结构的大小、结构大小这些问题，那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抗炎还有降尿酸药物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就是肾结石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尿酸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而且它同样也会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是吗？
0: 对，是的。因为尿酸盐它的沉积，它不仅仅沉积在关节，它也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那么沉积在肾脏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肾结晶啊、肾结石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之后发现，一分析这个结石的成分，它就是尿酸盐结晶。那其实这些如果是尿酸盐结晶，我们在早期的时候简化尿液或者充分的这个饮水，其实它是可以避免它继续增大的，甚至是可以消掉的。
2: 所以我们今天说夏季痛风的一个养护，因为这种痛风高尿酸血症不仅仅只是影响了尿酸值，同时对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并且也是相对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保护好肾脏，对于我们控制尿酸的水平来避免痛风的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痛风有20年了，说最近发现尿泡沫特别多，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肾脏出了问题，需要去肾内科看吗？
0: 尿泡沫增多，我们是一定要去筛查一下小便里面有没有漏蛋白的。因为这个小便里面漏蛋白，就是我们常规的说尿蛋白阳性可以是这个痛风性肾病的一个一点。我们要另外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它的肝功能蛋白的白蛋白的情况。因为对于如果说对于老年患者来讲，光光是下肢水肿的话，除了痛风这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肝功能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问题。那这是我们都需要去筛查。当然除了上面讲的，那么还有下肢血管，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有下肢动脉还有静脉血管功能的障碍，那么也会导致下肢水肿。
2: 就是可以去医院先去肾内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查一下。
0: 对，是的，
2: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肾脏之间的关系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确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控制好尿酸水平，防好控。痛风也是来护好我们的肾脏的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大家在夏季防护好痛风，护好自己的肾脏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要到了接近尾声了。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感谢张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4: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
5: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20: 嘿，真的零风险吗？
2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0: 怎么回事啊大姐？
2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3: 北京时间16点整。
2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2: 新时代，
23: 新机遇，
22: 聚焦三农，
2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2: 一直在。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为

0: 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
0: 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8月2号，今天是星期天，农历呢6月20。今天呢进入了中伏的第九天。我们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啊，我们已经进入一年当中大暑到立秋这一阶段，这个气温最高的阶段。

0: 进入八月，大家就感觉到了这个晴热高温天气啊，这个晴热已经转换至晴热高温的模式，而且是桑拿天再现，让人感觉到闷热潮湿。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首先了解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以便农民朋友在这个在当前要根据天气啊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
1: 气象与农事。
0: 好，天气预报显示，八月四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山区局部多午后的雷阵雨。8号到9号，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达到37到39度。淮河以南4号之前有高温天气。再重复一遍，在8月4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山区的局部多午后的雷阵雨。8号到9号，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持续高温，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呢是37到39度。淮河以南在4号之前有高温天气。是8号之后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但是北方呢还是雷阵雨，北方的天气还是不是太尽如人意。因为今天有阜南的听众说，当地的玉米已经都干旱的卷叶了。现在已经进入八月份了，八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八月是在地作物生长最旺盛的阶段，八月呢也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咱们水稻要防好三病三虫，玉米呢也要防病治虫，玉米的锈病、南方锈病、大斑病、小斑病、弯包、梅叶斑病，玉米的玉米糜、粘虫、二点尾叶蛾，甚至棉铃虫、蚜虫、红蜘蛛的也都要进行防治。所以进入八月份，大家防病治虫、除草、施肥、浇水、打药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选择早晚到田间作业。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你们当地的伤情怎么样啊？眼下正是处于中伏的第9天，我们说伏天最怕伏天的高温干旱叠加，叫5天不下雨一小旱，10天不下雨一大旱，那1个月不下雨那就地冒烟了啊！今天是8月2号，还有5天就到了立秋，8月7号立秋，今年呢是当晚的7点多立秋，所以今年是晚立秋，说是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还属于秋包伏，意味着这个余热比较重，就伏天的余热比较重。并不是说立秋了天气就凉快了啊，立秋了可能秋后还有一伏呢，今年要8月23号才能出伏。

0: 好，接下来呢，我也把这个各地市直保站的一些重情测报来给大家播报一下啊。淮南市潘集区啊，这个今天发布了二代二化民在当地中等发生。淮南市潘集区的房期是在8月6号到8月12号，结合文阔病、倒飞虱一并进行防治。东至县直保站发布了53代倒纵卷叶民在当地呈重发的趋势，低龄弱虫的高峰期在8月上旬，而且褐飞虱短翅成虫数量比较高，后续仍有迁入的虫蜂，建议在8月上旬。防治倒飞虱，结合二化民、文阔病、倒纵卷叶民，要开展一次总体防治。8月中下旬，结合破口期用药，开展倒飞虱的第二次防治。怀远县直保站发布了当地水稻文阔病偏重发生的趋势，建议大家到田里去查看。如果文阔病病株率达到10%以上，要及时的用药防治。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进入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黄琼老师。前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就当前在地作物的长势及田管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刘化江老师呢，已经两位嘉宾老师已经坐在了直播间啊。刘老师，这两天您也是到田间去了不少地方吧？这一段时间可正是水稻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呢。
2: 对，因为今年的这个，尤其前期的前期的雨水比较多，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尤其是种植大户啊，这个事情都挡过来了。然后呢，有的现在的就是还有一部分的种植大户在拨打除草剂。这样的话造成我什么情况呢？虽然讲现在已经进入8月份了，对吧？今天是8月2号，那么这个可能很多的种植大户呀，就是还有这个事情落后了，就是事情没干结束。你像除草剂还在拨打，有的现在还在晒田。这个马上呀，我们进入8月份了啊，大家知道这个今天8月2号了，8月份以后呀，这个我们的水稻逐步的进入一个审育期的关键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8月份以后呀，这个我们的水稻这个从生殖生长就转入营养生长了。这个8月份水稻会拔节孕穗、抽穗扬花。那么这个时候呢，既是我们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间，也是我们病虫害防治的高峰期。这个大家知道，前期啊，这个水稻的苗期就是我们水稻长得差一点，或者是我们打除草剂有要害了。这个我们水稻因为水稻的补偿能力很强，这个恢复的很快，后边就恢复了，对产量没有影响。但是进入8月份以后呀，你的管理再做不到位，这个那对产量影响就大了。第一个呢，就是除草，对吧？那个现在还有不少的朋友在不打除草剂，那么这个时候呀，就是水稻没拔节，你打除草剂对水稻伤害都很大。这个你现在打除草剂，肯定对水稻产量有损失。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能不打的就别打了。这个有少量的，我们可以拔，我们可以就是少量的，它不影响，它不对水稻产量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就别管它了。啊，除草剂能不打的，我们尽量就别打了。第二个呢，我们进入8月份以后呀，你像我们的二化民、倒纵卷叶民、倒飞虱，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倒曲病、穗颈蚊，包括细菌性条斑病，我们都进入一个防治的关键时间。这个时候呀，我们把病虫害防好了，这个水稻它才能够正常的生长。我刚才讲的这些病虫害，有哪一个病虫害你防不住？它对水稻的产量都影响非常大。所以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讲前期管理的很好，但是我们在这个水稻的中后期啊，病虫害防不好，那么后期肯定就严重影响我们的产量。这个大家知道今年的行情不好，对吧？大家都讲今年的粮食价格，
0: 大家都在说小麦才1.08左右，
2: 对，水稻也就是1.01。这个可能讲南方有的早稻收下来也就7-8毛钱已经进口到吧。这个今年的水稻的价格不理想，
0: 就导致大户现在投入的积极性不高。
2: 对，所以大家都在讲这个我们，投入多了，这个就是讲可能讲就是收不回来啊，这个没有这个信心去 投入了，但是给大家讲，我们水稻的黄病这种是基础，如果你连水稻病虫害都防不住啊，都防不好，你即使对吧，就产量就是讲价格高低，这是市场决定的，我们也没办法，但是我们的管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0: 咱先保住产量，
2: 对对，保住产量才有效益，你保不住产量，你一个价格低，第二个你再收不到产量，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加的被动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八月份呀，我们还要做好我们当前的这个啊这个管理工作啊，包括一个水肥的管理，对吧，那么八月份我们水稻进入一个生长的关键时间了，这个时候田里边基本上不能缺水了啊，这个有的地方可能水源不好的呀，水稻进入八节期以后呀高不上水，这样的话我们尽量的呀第一个呢就水啊不能缺了，这个因为大家知道水稻进入生殖生长的时候对水分就比较敏感了，第二个回啊，那么回呀这个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八节回穗回对吧，但是穗回怎么施，这个因为我们这两年很多的朋友都关注这个穗肥，这个穗肥啊它是水稻八节初期啊，就是水稻的昏蝶末期到八节初期这个施的这次肥，这个正常的话我们在水稻烤田结束以后回水就能撒穗肥了，那么一直到我们水稻的幼穗昏化第二期，也就是这个第一节间刚刚定长，这个时候是我们撒穗肥的关键时间，穗肥啊这个我们讲虽然讲穗肥比较重要，但是穗肥一定要看田池看苗池啊，这个你的水稻前期肥料施得好现在长得好，那么你就啊可以不施，或者是施假肥，氮肥呢我们看如果你的叶片发黄这个前期缺氮，那么我们可以稍微补点氮肥，这个水稻后期啊这个尽量的不要施氮肥，因为我们后边呢你看五三代稻种绝缘病，包括后边我们的稻区病，包括穗颈蚊，它都是互惠病，就讲你氮肥施的越多，叶片越嫩越浓绿，这些病虫害越重。那么相反，我们这个水稻啊，这个后期氮肥，不是那么多，长势正常的话，那么病虫害都会轻。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穗肥的话题，告诉大家，穗肥不是所有的天啊都是一样的施的，一定要看苗锥。那个如果我们这个生长正常的，或者我们长得这个有点旺呀，我们可以堆点假肥，但是氮肥就别堆了。但是如果你的少量的，你像你的田长得不是太好，有缺肥的症状，我们可以稍微撒用点氮肥。你像尿素，我们建议大家在十斤以内，对吧？七八斤呀，十斤以内，包括五六斤都可以，不要吃多了。这对穗肥的，我们跟大家讲的。那么

0: 回那个水回管理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是对吧？就是质保，质保就是病虫害的防治。对于我们这个水稻进入拔节运穗抽穗期以后，我们要防好穗期的病虫害。这个因为可能在八月的中旬，我们每年在这个时候要防五三代稻中绝明和稻回虱。这个五三代稻中绝明啊，都是主害带，因为我们后边呢水稻的供能液都已经上来了，那么那个到时候绝叶明危害掉的都是供能液，对我们后期水稻的灌浆，对我们后期水稻的千斤重影响都很大。这个稻中绝叶明是我们防治的重点，还有就是五三代稻回虱。五三代稻回虱主要是褐回虱和白尾回虱混花的区那个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之前的十二代的都是白尾回虱，对水稻危害不大，但是我们后边的五三代稻回虱，就对我们水稻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这个严重的会造成冒团倒湖。尤其我们的稻回虱，我们把五三代荒好了，我们后期的六四代也会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八月份啊，在我们水稻生长的关键时间，我要把握好这个这些管理的措施。第一个就是灰水的管理，第二个就是质保病虫害的防治。只有把病防好了，虫防好了，我们水稻才有好产量。水稻有好产量了，你能收到产量了才有效益。你就是水稻价格再高再低，你收不到产量啊，都没意思。张老师，
1: 是的。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今天中午农民朋友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刘老师，有人问，水稻大肚包了还能追钾肥吗？
0: 水稻大肚包追钾肥迟了，这个时候它都已经完全浸染的，像那个浸染壁的厚度呀，像那个韧性已经形成了，这个时候迟了。你要追钾肥的话，你最迟最迟你在拔节初期就要追啊，这个时候大肚包了追钾肥就迟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叶面喷施一些磷酸钾呀，这样的话是没问题的。
1: 嗯，好，还有听众问，这个谁？他说打药的时候只有极少数的打包了，那个以后还要打药吗？
0: 你极少数的可能是有的啊，有的比如说像有的像那个长得好的地方呀，或者要有点阻剂呢，把节这个打包了呀，这个时候你。如果是打穗期病害的话，还要稍微往后去推几天。我们掌握在大部分都打包了，这个时候叫接内包，采取打药，这个时候比较好。
1: 嗯，有听众问，稻回虱防治的最佳时间在什么时候？
0: 稻回虱不是最佳时间，稻回虱是由十二代、五三代、六四代后期晚稻还有七五代，我们主要是掌握在什么呢？掌握在低龄弱虫期。什么叫低龄弱虫期啊？因为稻回虱孵化出来以后，它很小，肉眼几乎都看不见。这个我们仔细的看，就是一点小，很小很小的，这个是低龄弱虫期，它好打。一旦到成虫期了，它都长膀子了，然后它又能飞了啊，这个时候那个稻回虱成虫呀就非常难打。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的质保站花的病虫情报就讲，这个稻回虱五三代或者六四代的低龄弱虫期，这个时候打药比较好。这个第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观察，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结合这个当地这个质保站的病虫情报啊，然后如果是稻回虱的低龄弱虫期，一般的质保站都会发病虫情报。
1: 我看到这个东至县质保站发布的这个五三代稻回虱在东至县呈重发的这个态势，这个低龄弱虫的高峰期是在八月上旬，是不是意味着在东至这个地方八月上旬就要开始防治五三代稻回虱？
0: 对，
1: 在当地这就是最佳的时间。
0: 对，他讲这个低龄弱虫的高峰期就是刚刚稻回虱孵化出来，那个小虫子好打，它又没有翅膀，它飞不掉，然后你一打它就这个时候很好打。这个一旦成虫大了，这个稻回虱爆发了就难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到这个低龄弱虫高峰期。
1: 好嘞，有听众咨询，杂交到62天了，也烤好田了，也拔节了，我能上水吗？
0: 要上水，这个62天的直播稻，正常的135天左右的水稻就拔节了。那么拔节以后，我们尽量呢就不能种好田了，这个可以去这个上个浅水层，然后拔节往后去就是生殖生长的时间，这个对水分就比较敏感了，所以这个时候后边就不能断水了。
1: 好，张小五说，我的旱稻干得很了，行不行？
0: 旱稻的话，如果你没有拔节，干点没事。这个我们很多的旱稻都干卷叶了，后期一旦拔节运穗了，有水一样收。所以这个如果种旱稻的话，没有拔节，在春天末期干点没事，即使干卷叶了都没事。但是拔节以后，尤其是在水稻打包运穗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能干了。一干，这个时候打包的时候一干，后面可能要抽出穗子来，后面就不养花了，就没籽粒了。
1: 所以我就回了张小五，我说你的水稻是分叶呀，是拔节还是打包运穗呀？
0: 对对对，
1: 咱们安徽有枣中线，有油菜茶，有小麦。

0: 水稻长势根据你的生育期而定的。
1: 对，其实你要是讲不太明白的话，可以看你的水稻。如果你的水稻是扁的，就水稻的茎杆是扁的，那么你干点没事啊，这个只要干不熟都没事。但是如果你的水稻已经圆杆了，成圆的了，那你就要去啊、就不能太干了啊。这个是最直白的一个辨别的方式。因为现在的水稻，我们有混裂的，有拔节的，有打包匀碎的，有抽穗的，生育期不一样，所以它对水分的敏感也不一样。嗯，
0: 是在水一方说7月17号打了一次，7月29号打了一次，田埂边有钻心的。
1: 田埂边有钻心的那是大米，这个现在大米也比较难防，这个你7月11号打了一次是打两面了，正常的话这个、也可以了哈，有少量的没事。但是田埂边是不是你看是不是那个地下害虫危害的，有的可能像田埂边的话啊、它是也像那么土狗子呀，像什么那个地下害虫咬的，这个是要看是不是虫子危害的。
0: 对，有的是那个它特别是田埂边高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它往往是地下害虫，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好，尹奶奶说多效作打多了咋办？
1: 多效作打多了，那个你打多了那不就苦果稠了吗？这个今年很多的这个稻子有点稠，密度大了，这个又旺长了，很多人都要用多效作化控。其实多效作呀这个东西在水稻上我不建议化控，为什么呀？因为多效作的持效期比较长，水稻的生育期短。你打得好，打得不好，那么它就会造成这个控过头了，影响水稻的产量。你可以用多效作夹派翁，或者是西效作夹派翁，或者是调换三艾，这样的话控旺比较温和一点。这个它的这个持效期没有那么长，这个对水稻啊、控旺要安全一点。所以我们多效作打多了，那你只能去给它打点叶面肥啊，你像碧富呀。啊，像云诺乙酸，包括一些那个赤霉酸呀，然后加点这个调节剂给它打一下子，看看能不能给它恢复过来啊。其实我们讲控旺呀，这个
0: 宁可少控都不要多控，咱可以分次来控，都不能一次控过头。
1: 是的，是的。
0: 尤其多效作化控的力度比较大，
1: 对，
0: 你用调环三钙都相对温和一点，你用多了，它在土壤中的残效期也比较长。
1: 对，
0: 所以化控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是化早了也不行啊，这个玉米化早了是条老苗，
1: 嗯，
0: 化晚了影响这个雌雄穗的分化，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水稻上也是这样，你化控过重了，你后期化的过晚了，也会影响幼穗分化。啊，张小五说他的旱稻旱狠了，开裂了，跟拔节嘞。
1: 拔节了是吧？
0: 嗯，
1: 那拔节了，你就要给它上点水啊，想办法给它搞点水。拔节了，你就不能去硬那个的，就不能太旱了。这个尤其是打包匀穗期，打包匀穗期一旦受到干旱严重了，到时候抽出穗子它都没有产量，这个它也不管秧也不扬花，所以这个我们因为我们到了水稻的这个生殖生长时期啊，它对水分比较敏感，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要给它上点水，嗯，哪怕你去上面泼马水都可以。
0: 哎，他们有一句老话，如果是干打包水抽穗怎么着来着？
1: 干打包水抽穗它就没有稻。
0: 啊，
1: 因为这个我们老百姓叫干枪泡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你在水稻打包的时候，如果过分的干旱，啊，到时候抽出穗子都是那个褐色的，它也不管秧也不养花，后面就绝收了。这个如果你的水稻在打包匀穗的时候有水分，穗子抽出来以后啊，然后干了啊，它虽然讲它影响千里种，但是它还能收一部分。这就是讲我们水稻的水分的最佳的最主要的敏感期还是在打包匀穗期，打包匀穗期一定不能干。为什么有句话叫稻打包水期哦，对吧？所以讲水稻在打包匀穗的时候对水分是最敏感的，然后穗子抽齐以后你稍微干点都没事，那么没打包在拔节期稍微干点也问题不大，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水稻在打包匀穗期不能缺水
0: 啊。你接着说，干打包水抽穗没有稻，
1: 对，那就没有产量。
0: 如果是水打包干抽穗，还有一半稻，
1: 哎，还能收一半。
0: 嗯，
1: 这后边它影响的是千里种，但是它的管秧还是可以的。
0: 热带雨林说，现在水稻拔节打什么药？
1: 水稻拔节了，如果你第一遍要没打的，抓紧时间要打这个温库病呀，啊，二代化敏呀，对吧？这些这个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有些地方可能将稻中间敏和稻灰丝，都需要防治。如果你药打过了，那就第二遍药那就是破火药了，对吧？我们讲水稻一生三遍药，正常的话水稻一生三遍药，就是混裂末期啊，竹黄二代化敏温库病。那么在打包匀穗的时候，黄稻曲病啊，这个或者穗颈瘟，那么起穗的时候再补一遍，正常的三遍药。这两天很多朋友在问。我水稻打过第一遍药了，现在要不要补打一遍？我在这跟大家讲，我们要不要补打？那么我们看我们第一遍黄治的效果。这个 我们现在是黄大花明，主要黄大花明，温故病你打过了就没事了。二花明，如果你这一遍药打得好，吃药期有吃。

0: 效的，有速效的。你把二环明控制住了，你还打它干什么？现在我们种田不容易，尤其是像这样的高温天气，打一遍药真的会要人命。那么你那个能不打的我们就不要打了，但是你二环明没黄住的，你虫子有枯心枯效的了，那你就必须要补一遍啊！而且我们还要看我们的五三代道中绝缘名和道回丝的虫量。如果五三代道中绝缘名、道回丝在八月中旬，花生比较重，那你不打它，这个到时候道中绝缘名和道回丝都能危害。所以，我们如果你在八月这个中旬前后，我们水稻进入打包运穗期，能黄穗期病害了，我们建议大家结合这个五三代道中绝缘名、道回丝，包括我们的穗期病害一并防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少打一遍药。但是，如果你生育期不吻合的话，那么你这个道中绝缘名、道回丝这个来了，这个虫期到了，我们还要补一遍。
1: 嗯，好，张老五说他的旱稻有60公分长，是不是正在巴结呢？
0: 60公分长它不一定巴结，60公分一尺高这个不一定巴结，但是有，它可以看它的水稻的这个进泥部的茎杆，如果是圆杆了，它就巴结了；如果扁的，那就没巴结。
1: 嗯，具体的还是要到田里去查看。
0: 对对对，你巴结不巴结，你看水稻圆杆了还是扁杆子，还不知道这样。
1: 对吧？你到田里去看，就是你的主茎的基部。结茎基部的茎杆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杆子有没有由扁的干变成圆的？靠近土表有没有外凸的凸起的一个环啊？由一个这个环箍啊？是不是拔节就不能干旱？要浇？是的，是的，水稻拔节就不能缺水了。如果还没有拔节，分你正在分裂。分裂末期，那是他一生当中对水分最不敏感的时候。你旱一点，干一点，卷叶，在分裂末期都不要紧，就是刚封行，对不对？但如果拔节了，基部有节起来了，杆子由扁的变成圆的，有实心的变为空心的，圆杆了，空心了，这就是拔节了。好嘞，这个磷酸氢钾一亩地打200克行不行？乔家大院问的问题。
0: 200克的磷酸钾，如果用拖管机打没问题，但是无人机打的话，一个它无人机用水量少，第二个像这种高温的天气可能会有灼伤斑。这个如果现在它用无人机打，碰上高温的话，建议大家用到100克，不要用那么多。哪怕我们这个多打两次，都不要一次性用那么多。
1: 好，防治钻心虫用甲氧虫藓井60克加阿维菌素100克可以吗？你这个阿维菌素是5%的？还是1.8%的呀？
0: 甲氧虫藓井用到60克，加上阿维菌素100克，可以，最好能加一个这个长效的，你像鹿醇苯甲酰胺呀，像那个像四唑虫藓、国藤呀，这样的话加一个它的它的这个吃药期更长，这样更好一点吧。因为我们现在打一遍药不容易，打一遍是一遍，对吧？我们不能隔两天打一遍药，隔两天打一遍药。保险药我们是以前小农户打的，我们现在大户。种田不容易，
1: 打一次药是一次，
0: 对，不建议大家打保险药啊。
1: 好，有听众问我的中稻出现钻心虫，打阿维菌素杀虫单行吗？
0: 钻心虫、阿维菌素杀虫单打不掉。如果出现钻心虫了，你要加有机磷类的。你像我们讲的阿芩磷呀、三唑磷呀、乙酰甲氨磷呀，这样有机磷类的，它能这个对已经钻住的害虫，它即使打不死，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你用这种阿维菌素，包括杀虫单，对这种钻住的老那个大虫，效果不好。
1: 所以建议您加上，既然发现钻心虫了，说明它已经有的钻住了，有的转株正危害呢，是吧？
0: 对。
1: 所以建议您加上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有听众说，今天早晨带露水打了稻飞虱，有效吗？
0: 有效。这个现在我们这样讲吧，有很多的农户打药都早上带露水打，因为这个白天太热了，这个虫子它也躲起来，你也打不到，人也受不了，这个蒸发量大，这个就是下午4-5点钟人都受不了，所以现在我们打药呀，不是这个傍晚打，就是早上打，早上带露水打药，你像稻回丝呀，包括阿华敏呀，包括这个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温库病呀，都有效，没事的，可以。
1: 好。这位 ZC 他说我25号打的，现在已经大鼓包了，要不要打了？
0: 那你大肚包了，这个时候你要打穗期病害呀？你二十五号打的，
1: 你二十五号打的什么？是打的治虫的还是防病的？
0: 对，
1: 今天才8月2号，你25号
0: 一个星期嘛？
1: 你当时应该瞻前顾后，结合尖嘴包把稻区病的药给打上。
0: 对，
1: 你25号打的啥药？是治虫的还是防病的药？你这个大鼓包了，我理解是大肚包。
0: 对，我建议他最近2天啊，这个给他打一遍，就是我们穗期病虫害，你要黄这个。稻区病的呀，穗井瘟的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杀虫剂啊，稻回丝的都要带上啊，最近2天打一遍嘛。
1: 好嘞。

0: 我的水稻拔节了，可以打灭草松吗？
1: 水稻拔节了不能打灭草松。这个水稻我们讲拔节以后呀，这个任何的除草剂都不建议大家打了，因为这个水稻拔节以后呀，这个就是你打再安全的除草剂，它有都可能造成这个这个药害，这样的话会影响产量，这个不建议它打了。
0: 好，这位听众他说25号打的防病治虫的药都打了，现在又是大肚包了，要不要打？
1: 要打，因为他25号那个时候可能是尖嘴包，然后他就在最近2-3天之内建议他这个再补一遍，这样的话他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嗯，好，夏善良问杀虫丹防虫的持效期有多长？
1: 杀虫丹是杀蚕毒素类的，它在我们水稻的这个啊，它主要防止我们水稻的鳞翅目类害虫，你像以二化明为主，它的耐吸性比较好。那么在我们水稻上的蝗虫的它的一个有效期在7-10天左右，7-10天。嗯
0: 嗯，好，7-10天，我们不建议单用。
1: 对。
0: 啊，单用杀虫丹，有些地方对它已经产生抗性了。
1: 对。
0: 啊，哎，还有的农民朋友才那个嘞，行稳致远，他说杀虫霜啊不值钱，我直播放水口流的。
1: 嗯，那个基本上效果不大，因为它是耐吸性的，它指望它的根去吸收。
0: 吸收呢？
1: 啊，那它很少。这个我们还是建议通过叶片喷施，这样的话它的吸收的更保险一点。
0: 咱再不值钱，咱也得用好它。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好，老王问3代3化铭什么时候打？
1: 三代二化铭。那个
0: 3代2化铭。
1: 二化铭三代在我们安徽正常的话，在8月底到9月初。那个正常的话，你要是早到呀、早中到呀，这样的话基本上就结束了。我们三代二化铭主要的危害的是晚中到和晚到。啊，这个三代二化铭呢，这个黄治的时间是在8月底9月初。
0: 嗯，小泡泡胆子大。小泡泡说，拔节孕穗我都打绿氟吡啶酯加灭草松，亩产1000多斤没减产。
1: 绿氟吡啶酯、林氏科螨，它属于激素类的除草剂。这个我们在水稻拔节以后呀，这个不建议大家用哈。这个你自己可以用，但是我们不建议你用啊。你自己用了，这个减产不减产是你自己的事。嗯
0: 嗯，好的，是这样。没有一款除草剂是登记在拔节之后使用。
1: 对。
0: 啊，您打是您的事儿，我们在这里可不敢乱推荐啊。这别是什么叫什么？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啊不容易，咱们不要冒这个险，好不好？嗯。好，这个八月份这个虫喜什么时候？这是我那天听他讲的八月份的虫期什么？八月份虫期是什么时候吗？
1: 八月份的这边要怎么打？第一个要根据你水稻的生育期啊。如果你8月上旬或者8月中旬水稻开始这个打包孕穗了、破口了，那你要打破口药。破口药我们并虫一起打。那么你水稻晚，这个。8月上中旬，你啊，这个打不了孕包那个，而且你就是讲没有打包孕穗，或者是你刚刚才去拔节，那么大家关注一个就是5-3代稻中菌眠，因为5-3代稻中菌眠正常的话在8月的中旬前后，这个会每年都有这个样一个这个时间，而且这个5-3代稻中菌眠是主害带，这个到时候它危害的都是这个功能叶，大家可能。这个去年和前年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到时候穗子打包孕穗了啊，或者出穗了，上面的功能叶全白了，这就是5-3代稻中菌眠没黄好，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当地5-3代稻中菌眠的发生情况，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查蛾子了。你到田里边去看看你田里面蛾量，这个我们可以去观察，如果蛾量少没什么蛾子，那么5-3代稻中菌眠就侵花。如果你发现了你田里面蛾子比较多，昨天在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讲，这个昨天前天还没看到嘞，今天到地里边我的妈嘞，那么多蛾子，我讲那你5-3代稻中菌眠就要注意黄治了。然后也就是在你看到蛾子多的时候往后去大概7天左右啊，就要开始防止5-3代稻中菌眠鸣，所以你们可以关注住自己田间的这个蛾量。嗯，
0: 哎，这个姚先生的问题，打稻种卷叶鸣用杀虫霜可以吗？
1: 杀虫霜它的耐吸性好，它对二化铭的黄效还是不错的，稻种卷叶鸣不建议用杀虫霜。这个因为我们讲稻种卷叶鸣它是这个被叶片包裹住的，我们要打一些这个渗透性好的。你像黄治稻种卷叶鸣效果好的，比如说你像阿魏菌素、甲胃炎、蝇虫威，对吧？包括我们讲的像那个9080呀，像国藤呀，这些四座冲险胺呀，这样的黄治稻种卷叶鸣比较好。这个杀虫霜呀，它能黄，但是它不是主黄的。这个建议大家，如果你用的话，可以去互配，不要单用。
0: 好。 唐先生说的对，除草剂啊最好不打，是药三分毒啊。
1: 是的，
0: 你除草剂打得越迟，对水稻的伤害越大，对产量的影响就越大。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下一年种水稻一定要记得打好封闭，做好封沙，精液除草，除早除小啊，尽量在拔节之前除草完毕。因为没有一款除草剂是登记在像水稻拔节之后的。
1: 我认识一位朋友是江苏的。这两天在地里薅草，这个我讲那你除草剂怎么打的？怎么现在薅草？他讲你们都讲打红壁，我就留一块钱不打红壁，我看看究竟怎么样。结果他打红壁的田里面草少，一遍除草剂打掉了；那么没打红壁的除草剂没打掉，现在在田里面薅草。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无论是小麦和水稻啊，现在杂草难除。打红壁和不打红壁真的不一样，建议大家杂草先做好红壁。
0: 嗯，虽然影响封闭除草剂的因素有很多啊，比如说伤情的好坏呀，整地的质量啊，对不对？还有就是天气和土壤的因素，但是能封多好封多少？
1: 对对对，是的。
0: 啊，
1: 嗯、红壁不封要好。
0: 嗯，好，张先生说，我第一遍打钻心虫的药是7月21号打的，两遍药，第二遍药我准备8月10号打，可以吗？
1: 可以，你看你8月10号前后，一个你看你的水稻有没有这个啊，能不能打破口药？如果那个打包运费了，我们结合这个打破口药一起打，这样的话更省事。如果你水稻晚，这个生育期迟，你打不了破口药，那你8月10号左右可能会有一个5-3代稻中绝敏的黄子时间，包括结合5-3代稻中绝敏啊，这个5-3代稻灰虱呀，包括你的2代阿华敏的尾蜂呀，可以打一次药，没问题。嗯，
0: 好，这个夏先生问，阿维菌素、甲维炎、比亚酮他们的防虫的持效期有多长呢？
1: 阿维菌素、甲维炎他们两个差不多，阿维菌素和甲维炎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这个持效期正常的话在7到10天左右。这个比亚酮的话，它是黄稻灰虱的，它的持效期稍微长一点，可能达到15天。他们一个是黄鳞翅目类害虫的，一个是黄刺蜥是害虫的，他们两个不是一样的。
0: 持效期的长短跟您的用药量也有关系。
1: 对对，用药量有关系，
0: 跟你当地的虫子的抗性也有关系啊。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人讲持效期，持效期我们是讲在我们特定的情况下，你像我们的稻中绝敏，它。3天就能长一片叶，现在我们水稻3天就能长一片叶。那么你把药打到叶片上面了，它的老的叶片有药，那么它新的叶片就没有药。我们的稻中绝敏卷的就是新叶，所以有的讲我打过以后，哎，打过没几天，怎么稻中绝敏给我危害掉了，把叶片卷掉了，因为新生的叶片它没有药。这个所以啊，这个持效期它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你像稻中绝敏你打过了啊，正常的话你像这个。打过了你对吧，你几天它新的叶片长出来了，那它就可能会遭受危害，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嗯，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有听众好友他说，玉米是上午浇水还是下午浇水好？刘老师，
1: 我建议大家下午浇，那个傍晚时候浇，这个中午的时候包括上午都不建议浇水啊，因为你早上浇水了，上午浇水了，它的中午的温差大，这个有可能造成那个一些这个危害，你就傍晚时候浇啊，这个比较好一点。
0: 还有一位听众，他是下午2点准备撒水稻的运穗肥，他说下午2点撒会不会烧叶子？
1: 嗯，正常的话看他撒什么肥料，那个
0: 氯化钾加复合肥。
1: 氯化钾如果是混末的，你混剂的就不行啊。这个要是颗粒的没事啊，没事的。
0: 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浇水、施肥、打药，我们在3伏天是不是都建议早晚用更好一些呢？
1: 对，那个早上现在露水大，你像我们的要是讲撒肥料的话，这个有可能沾到叶片上会灼伤叶片，这个傍晚时候更好一点。嗯。
0: 好的，今年旱稻田里的野稻多，有药可打吗？
1: 旱稻田里面野稻，那你除非种结田稻。现在我们正常的杂交稻、野稻是没办法除的。我们很多的这个旱稻呀，这个野稻的危害，有的减产了，有的都绝收了。如果有办法的话，谁个不用呀？所以只有没有办法了。我们正常的话，野稻没有办法了，我们才出现这么多的结田稻。这个大家都知道，结田稻对我们的土壤的破坏很大。这个夏茬安种这个受到影响，但是不种还没办法。所以啊，这个野稻在我们正常的杂交稻这个范围之内啊，没有除草剂可以打，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嗯
0: 嗯，所以有一位皖北的他说，旱直播到4个月了还没有含苞抽穗啊，稻苗长得也旺， 他说这还有希望吗？就是四个月了，
1: 120天了，他还没。

0: 又打包孕，所以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对吧？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是不是？
1: 他说长得还旺，
0: 是不是前期受干旱了啊？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样。正常的话，四个月，你有140多天的吧？他四个月了，他也应该出去了呀。
1: 嗯，这是不正常的，
0: 不正常，不正常。
1: 是的，
0: 嗯，
1: 好，一次到位说寿县的嘉宾吗？这口音很听着很亲切，对，
0: 嗯、
1: 刘老师是寿县北部寿县双桥镇的啊。寿县的农民朋友是最讲究科学种田的，因为我们农村广播寿县的听众特别多啊。好嘞，一次到位，你肯定跟刘化江老师是寿县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好、这个我的水稻长势旺。刚拔节还能晒田不？
0: 水稻长势旺，刚拔节可能前期雨水多没晒。这个时候呀，不要重晒，可以稍微给它啊这个晾一下子。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水稻刚拔节的话，它对水分的话不是太敏感。你有的田烂，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晾个几天，晾到什么程度呢？晾到我们不陷脚，这个但是不能开大裂，不能去太干白的干把地干白了，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去晾两天，但是不要重晒就行了啊，可以稍微晾两天。嗯，
1: 好，这个吴先生说，高温天水稻地里有水好还是没水好？
0: 高温天看你什么情况。这个如果你拔节了孕穗了，肯定要有水。这个高温天，如果你是婚恋末期或者婚恋期，这个时候这个有水没水，没什么大不了啊。这个看你情况，看情况吧。嗯，
1: 好，这个水稻现在正在阳花，可以打药吗？需要打药吗？
0: 阳花如果需要打药的话，可以在傍晚时候打药。这个中午不要打，因为这个中午正阳花的时候，你打药会有影响。傍晚时候可以打药。嗯，
1: 就是正常的话，我们要避开阳花期打药。
0: 对对对，
1: 如果非要在阳花期打药，也要选择傍晚，不要在上午传花授粉的时候。
0: 水稻初出穗就阳花，这个没办法避免。
1: 哦，
0: 嗯，因为它水稻是刚出穗它就阳花，它跟小麦不一样。
1: 嗯。好，水稻拔两节地里没水可影响生长。
0: 拔两节地里没水，如果前槽没问题，但是不要太干。这个今天有一位粉丝朋友给我讲，讲现在36-37度的温度，这个水稻在地里面能受得了吗？这个大家知道水稻是喜温的作物，只要不打包运穗，只要它没有这个抽穗阳花，温度高是没问题的。我们有句话叫什么？人在屋里热得跳，稻在田里哈哈笑。这个水稻呀，像这个时候高温，只要你不是打抽穗阳花、打包孕穗，它是喜温的作物，对它产量只有好处没坏处。我们水稻就怕什么？就怕这个时候低温阴雨，这个阴雨寡照，那个没有光照，没有阳光，温度低，它对水稻就有影响啊。这个是没事的。
1: 嗯，好，刘老师，水稻打药在哪几个阶段？
0: 水稻打药的话，我们要按照它的生育期和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病虫的发生规律。你像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大家知道就最近大家打的水稻的这边药，就是水稻第一遍药，混年末期也在七月底八月初，对吧？这个黄二代化敏温库病。那么第二遍呢，主要是针对我们水稻的穗疾病害，你我们的稻疽病、穗颈蚊。那么第三遍就是水稻的七穗药，这三遍药是我们水稻标准的。但是这中间要不要再打一遍、再补一遍，要看这个我们病虫害发生的情况。虫子啊，它尤其是两千害虫，它是动态的。你像稻冬卷蚊和稻灰虱，大家都知道从南方迁徙过来的，迁徙的量啊和迁徙的区域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同样的种花的年份，有的区域，这个稻灰虱和稻冬卷蚊这个很重啊，就是虫子发生的很重，但是有的区域它就轻花，所以它因为根据它的迁徙的区域不一样，迁徙的量不一样，我们打药的这个次数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打药呀，不要去就是讲讲的那么肯定，对吧？我们要结合我们的情况。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水稻的三遍药这必须要打的。
1: 嗯，好的。有听众问，打过迪拜我杀虫剂能用印虫威吗？
0: 不行，这个打印虫威是氨基甲酸酯类的杀虫剂，你打过迪拜了最少要间隔7-10天。这个其中有一位粉丝啊，我的粉丝跟我讲，你们在直播间都讲这个打过迪拜了不能打有机磷，哎，他就打了一滴水，一喷雾器水，结果稻子全打死了。
1: 哎呦，
0: 那一喷雾器水，他损失有300斤稻子， 所以啊，他就这就得到了教训了，他就那是真的，这个打过地外了，他就不能打游击林啊。所以这个应从威是氨基甲酸酯类的，这个打过地外以后呀，十天之内你不要打啊。
1: 嗯，还有有机磷也不要打，
0: 对，有机磷也不要打。嗯，
1: 人情地风说上过水一天就没了，这样的漏水田要不要晒田？
0: 像这样漏水田不需要晒田，你不晒田它都保不住水，你还晒它干什么？这样的田漏水田你就不需要晒，这个漏水田它主要就保不住水，你不晒它也烤好了呀，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晒。嗯
1: 嗯，好，知民他说生育期133天的7月18号打过第一次药，今天用了第二次，第三遍是不是就是破口药？
0: 第三遍就破口药了。
1: 嗯
0: 啊，他都打过两遍了，他婚前末期打过两遍了，已经完全够了，第三遍就打破口药了。嗯，
1: 好，7月18号第一次，
0: 对，
1: 今天正好是8月2号第二次，
0: 对。然后第三遍就他就打破口药了，破口药大家记住了哈，破口药不是破口期打的，是破口前7到10天，这个打尖嘴包的时候打的，这个破口药一定不能等破口，不然的话可能就打迟了。
1: 那他7月18号的第一次药是防治钻心虫的药吗？
0: 他是南方的，南方的钻心虫早一点，这个他们那边的这个黄的早一点，然后8月2号又补了一遍，没问题，可以了。
1: 好。稻子阳花结束了要不要打药？
0: 稻子阳花结束正常就不要打了，尤其是现在这个温度又高，基本上阳花结束了后面也没有病也没有虫了，不要打了。
1: 好，刘老师的水稻准备打几遍药？
0: 我们水稻正常的就三遍药，已经打过一遍了，然后就是那个马上可能将在8月中旬要黄，这个要黄水基丙害，就破口药，后边这个到七岁再打一遍，正常的就三遍药。
1: 好，卢姐说精益丙甲草胺可以用在菜园里吗？
0: 它是精益丙甲草胺可以，金豆儿可以用。
1: 金豆儿可以用在菜园里。
0: 可以。
1: 好像有两个东西不能用。
0: 嗯，
1: 我记得是什么，是胡萝卜吗还是什么？这个还有这位听众的问题是，我是肥西的，我的稻子是麦茬稻，一次药没有打，什么时候打第一次药？
0: 你一次药还没打，现在回西了，抓紧打吧。啊，现在可能都有点晚了，抓紧打吧，不要等了。
1: 好。就是一般的分叶末期，就是分行了到拔节前后要防蚊蔻病。
0: 对，你有人讲我田里面没有虫，没虫你病要黄呀，蚊蔻病要黄呀，不然的话你像这现在的温度这么高的温度，这个田里湿度又大，蚊蔻病到时候你的水稻下部都烂糟糟的，都是霉斑，到时候你水稻它灌浆也不饱，而且还容易倒糊，所以这个蚊蔻病呀，现在就是蚊蔻病和阿黛尔华敏这两个主要的防治对象，要打。
1: 要打啊。刘老师，我生育期是154天的，6月8号鸡叉秧，大概什么时候破口？
0: 154天呢，它应该是梗络稻，它应该是梗稻，那个杂交稻基本上没这么长时间。
1: 6月8号鸡叉的是吗？
0: 6月8号鸡叉的，它在破口的时候，6月8号是吧？今天是
1: 7月2号，
0: 8月2号，将近两个月了，它应该还在15天左右，还半个月左右，差不多就能够打破口药了。
1: 复合肥和钾肥的比例最多是多少嘞？要追拔节肥？
0: 他将追穗肥吧？
1: 应该是。
0: 穗肥的话，复合肥，如果你要追复合肥的话，我感觉就不要追钾肥了，或者你就单追钾肥，或者加点鸟素。这个复合肥和钾肥，他们两个不太适合。你要追的话，要真追的话，追个20斤复合肥，加个10斤钾肥吧。其实现在有高钾的复合肥也好，你要现在很多的，你要像我们适合水稻穗期追的一个，就是穗肥追的一个像8-0-30，这个低氮高钾的复合肥就非常适合那个我们的水稻穗肥使用，可以选择这样的复合肥去追。
1: 你既然有氯化钾了，人家说买不到氯化钾，那你就
0: 用
1: 复合肥。复合肥是下策。
0: 对，
1: 因为复合肥呢，它是喷浆造粒的，
0: 对，
1: 它肥效释放的慢。肥效又拉得又长，复合肥适合做底肥。
0: 对，而且磷元素用不上。
1: 对，磷元素又浪费了。所以你既然有氯化钾，你要是夜色浓绿，长势偏旺，你就氯化钾上个15-20斤。
0: 对。
1: 你如果长势一般，叶子有点发黄，那你就15斤的氯化钾加8-10斤的尿素。
0: 对对，一定不能超过10斤。
1: 对，
0: 就
1: 是10斤，尿素不能超过10斤啊，因为尿素在后期用的多，那就是招病招虫啊。
0: 对。
1: 贪青晚熟啊，倒伏减产呢、啊，是不是？
0: 对。
1: 你既然能买到氯化钾，就以钾肥。为主好不好啊？氯化钾你可以用到15-20斤啊。如果说叶色浓绿，你就只用钾肥就行了。如果叶子长势一般，有点发黄，你再加个8-10斤尿素，是吗？刘老师？
0: 对对对。
1: 好嘞， 是，他说是我行我素是杂交梗稻。
0: 哦，梗稻差不多，梗稻有150多这天是差不多。
1: 嗯，好的，你刚才给他算的破口是这个两个快到两个月了。
0: 对，然后再有半个月左右吧，嗯、
1: 就破口了是吧？
0: 对 对，就打破口药的时间，
1: 啊、
0: 就打包云打破口药的时间。
1: 好，3:16的复合肥能用吗？
0: 3:16的不太合适，你真要用也没问题。我们建议大家低氮高钾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8-0-30的，这个比较适合。3:16的也可以啊，但是它那个就是不太适合吧。嗯，
1: 好，我们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哈，你3:15的、3:16的、3:17的，这都是比较适合做底肥用的。任何作物都要做底肥，
0: 嗯、
1: 像这样的复合肥，它就是肥效释放的慢，肥效期比较长。啊，所以它不适合做锥肥，而且刘老师也说了，做锥肥这里面的氮磷钾的磷是浪费的。
0: 对，
1: 因为磷肥，如果你底肥复合肥失足了，磷肥它是个懒肥，移动性比较差，它一般是做底肥用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是氮磷钾都是3:15、3:16、3:17的，做锥肥磷肥浪费了，而且肥效起得慢，
0: 对，不太
1: 适合。肥效期拉得比较长，
0: 嗯、
1: 你要是追多了，后期贪青晚熟嘞，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氯化钾加适量的尿素啊、
0: 嗯。
1: 如果夜色浓绿，长势很旺，那不缺氮肥，咱们尽量就以氯化钾15-20斤，20斤都行，20斤左右氯化钾，是不是？如果夜色发黄，你就氯化钾加上8-10斤的尿素，所以你实在买不到钾肥，那你就用复合肥，好吧？复合肥做锥肥，磷肥是浪费的，而且你用多了，肥效期拉得过长，那后期贪青晚熟也不合适。要么你就买刚才刘老师说的高钾低氮的复合肥，
0: 对，
1: 高钾低氮的就是氮只有8个，磷是0个，然后钾肥是30个啊，选择这种高钾低氮0个磷的复合肥做锥肥用。的复合肥也更合适，
0: 嗯、
1: 所以3:15、3:16的那都是下次，实在没
0: 有
1: 了，那你
0: 有人讲我买不到氯化钾，那你买不到氯化钾，你就3:15的、3:16的也能追啊，也可以追，
1: 也能追，不是最佳的选择。
0: 对对对，
1: 那你买不到怎么办嘞？有人那你不追，那不也不追吗？对不对、
0: 嗯？
1: 反正我们给大家说清楚这个道理，好不好？
0: 对，
1: 啊、嗯，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嗯！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还有一个听众。问的问题是有露水打除草剂，现在还打除草剂，还趁着露水打，那有必要吗？
0: 嗯，现在可能要不打除草剂，不打除草剂，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在傍晚的时候或者晚上打最好，这个尽量的不要在中午打。然后你第一个趁露水打的话，现在白天温度高，可能会灼伤叶片。如果要不打的话，建议大家在这个晚上打吧，啊，更好一点。
1: 嗯，定远的麦茬二次要什么时候打？
0: 定远的小麦茬打过了，第一遍要打过了，然后看你，关键看你这边要黄的效果怎么样。这个你二环明黄好了，温故病打得也好，那么你就可以等到你的水稻这个打包匀穗的时候，然后去打破口药。如果你的水稻是晚，稻子晚，然后这个打不了破口药，那你中间可能还要补一遍，这要看你的水稻生育期和你前期的黄子的效果。
1: 嗯，好的。25号病虫药都打过了，已经鼓包了，下次什么时候打？
0: 那你就现在打呀，你已经鼓包了，你就要打。
1: 我们说尖嘴包防盗蛆病，大肚包防盗瘟病，你还等啥时候了？都鼓包了。
0: 你上一次打的可能是以温故病为主的，你像赛活酰胺它就管不了盗蛆病，所以现在你打包了，这个时候也是你防盗蛆病的时间。我们看可能像
1: 他是25号刚打的，今天也就是刚打了7天吧。
0: 7天了嘛，然后他这个后边可以打了，鼓包了可以打了，然后后边还有雨，
1: 嗯、
0: 他在雨前要打一遍。
1: 好，我们说这个八号以后有雨、啊、
0: 对对对，你在雨前要打一遍，不然的话到时候下雨你打不上了，到时候你水基丙还就黄不住了。
1: 嗯
0: 嗯，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药、怎么买药，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这个链接小黄车上都有哪些当前防病治虫需要的一些这个药剂吧，好吧？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你防蚊窟病还是破口前防盗蛆病，一定要选择对路的药剂啊，别选错了。刚才有人说杀虫霜防盗纵也可以，但不是完全对路。杀虫霜更适合钻心虫，而盗纵卷叶螟更适合选择阿维菌素、甲维炎之类的，好吧？希望大家都了解每一个产品的特性特点，掌握好施药的技术方案。好嘞，欢迎各位。我们接下来的小黄车的链接已经上了，我们请黄琼老师给我们介绍今天的链接方案。
2: 好的，这个现在还有很多朋友
1: 就是第一遍药都没有打的，那你们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一遍主防的是二代化敏，然后你水稻处在分阶末期，蚊蛊病一定要去防。药剂不知道怎么选的，我们是给大家配好了的，而且是药剂比较全面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号的链接。那么我们的用量配方比较齐全，防病的呢用的是24%的赛氟酰胺，我们足足是用到了50克，这个呢它对蚊蛊病是做到了能防能治。在杀虫这方面的话，敏虫我们是用了4元复配，34%的陆虫杀虫蛋用到了100克，10%的阿维甲氧虫显锦用到了50克。四元复配的话呢，它对敏虫的不管是卷叶敏啊，对暗化敏的防效整体来说要相对来说好一点，而且阿维甲氧虫显锦的它的这个抗药性相对来说小一点。那么针对于蓟马飞虱，我们用的是80%的西地比亚酮用到了10克，也是速效加持效的。另外的话，这一边的叶面肥我们用的是腐殖酸的，因为很多人打完除草剂，有的叶片发黄，叶片对吧，苗子弱，需要提苗壮苗的，那么这个腐殖酸氮磷钾的叶面肥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亩地用到了50克，再配上14羟基云台树10毫升，基本上啊，它的这个效果相对来说更好一点。然后我们是把助剂也给加上去了，一套全部配齐，这样下来的话是19块。多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拿到手了。一亩地的话，有这个一桶的话，可以有10亩装，也可以有20亩装。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去打药剂的话，你们一号链接的抓紧时间去拍。你像我们在合肥往北边去，像蚌埠呀、怀远呀，包括奋采、淮南，基本上8月5号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药剂给它打下去。因为二代化敏，它的打早不能打晚，等到咱们已经看见虫子危害了，看见枯心枯窍了，这个时候打的话就有点为时已晚了。所以我刚才还看到一个肥西的啊，老于吧，你这个第一遍的药都还没有打，那你抓紧时间了。我们不能说看到危害然后你再去打药，尤其是二化敏，它的这个就是为时已晚了。那么这一遍的话，蚊蛊病我们也必须得防，因为今年本来湿度又比较大，然后有的这个田间的水源条件也比较好，再加上今年可能水稻的这个密度也比较大，不透风又不透光，雨水大温度高，咱们就可想而知蚊蛊病就会容易爆发。所以很多地方也是重点提醒了蚊蛊病做一个重点的防治。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下的话啊，用来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10亩装20亩装，然后如果地多的话，你们拍100亩地的，因为现在基本上已经了底了，然后你们需要的抓紧时间拍。即使再往北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在8月5号之前，所有的打药的工作要给它做下去啊，这样子的话呢，才会你的效果才会好一点。张老师，我们一号链接说完了， 好的。这是我们的一号链接，农民朋友可以在水稻这个就是我们说分界末期，如果大家不知道，你就是封行了，水稻封行了到拔节了这一段时间，田间也育碧了，我们要重点防好蚊蛊病。前一段时间呢湿度比较大，田间又育碧，这种适宜的温度高湿的环境很容易导致蚊蛊病的发生，而且蚊蛊病的隐蔽性比较强，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是在水稻基部茎秆的叶鞘上。所以这个海增收一号是针对您的水稻在这个封行到拔节这一阶段所给您量身定做的防病治虫的药一起搭配到一起，对不对？
2: 对，
1: 既有防二代二化敏的这个钻心虫的药剂，也有防稻飞虱的药剂更有防这个蚊蛞病的这个赛氟酰胺，所以这个一喷多防一步到位。如果您水稻的第一遍药还没有打，刚才有肥西的有定远的说第一遍药没打，水稻的第一遍药就是在封行到拔节阶段防病治虫，一次给您配齐啊！这是一号链接。这个我们说水稻打几遍药，刚才刘老师说一般情况下要打3遍药，第一遍药就是在封行到拔节前后的，以防蚊蛞病，以治二代二化敏，兼治稻纵卷叶敏、稻飞虱，防病治虫为主的，还搭配有叶面肥调节剂啊。这一次是一喷多防，那么第二次药一般就是破口前的这遍药了。
2: 对，
1: 所以二号链接海增收二号就是破口药啊。虽然它写的肥料，但是它是破口期防病治虫的药剂。那这一遍药也非常关键和重要，你就是拔节前后的蚊蛞病还可防可治，但破口期我们要提前预防灰包眉头的稻区病和穗颈瘟，一旦发现了，治疗起来难度也挺大。所以这一遍要配的哪些药呢？
2: 好的，要想产量好，真的病虫这个是 基础的基础，所以破口要这边尤为的关键，就是你的碎气病害防治的好不好，直接关乎到你后面那个产量。那么针对于这个破口期的这个药剂，海珍收的二号真的非常的强势。那么我们在防病的上面，第一个用的是35%的氟环唑灭菌酯，而且我们用到了是50克的一个大剂。

0: 剂量，单用这一个药剂，水痘的稳骨病、盗蛆病以及盗瘟病，它是三病都可以去防的，而且它还有调节植物健康作用的一个功能。可能就打完之后，你的这个水痘的叶片更好看，植株更健康。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又加强了对盗瘟病的一个预防，用的是22%的蠢灵霉素散环唑，用到了50克。盗瘟病、盗蛆病，它的防治非常强势，而且你像复环唑灭菌子。做的是微胶囊悬浮剂，它的时效期相对来说会更长一点，这个是防病的。去年他们打完之后，真的颜色非常的漂亮。那么在防虫的这一块呢，我们用的是34%的陆虫杀虫单，用到了150克，也是加大剂量。这一遍的话，可能我们结合的8月中上旬武三代稻种原叶螟会大面积的一个爆发，那么我们用的是速效性更好的甲维炎硬虫威，一亩地呢是用到了20克，能对它的一个卷叶螟的防效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西汀比亚酮这个我们用80%含量，用到了10克，去防治稻飞虱蓟马。那武三代的稻飞虱以及武三代的稻种卷叶螟都不在话下。这一遍的叶面肥啊，我们给大家用的是腐竹酸的，用到了50克，加上14羟基孕苷素25毫升，再配上植物油助剂25毫升。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的这个配方非常全面，病虫叶面肥调节剂加助剂全部配齐。第二个，我们的量非常的足。如果说你破口期打了这边的药剂过后，病虫你都给它管控住了，你的产量基础就打牢了。所以很多人问我到底怎么样去增产，如果说病危害了，虫子危害了，你没有产量可言。所以破口期我们不仅要打药，而且我们还得要打好药。因为刘老师说了，打好药不仅能够防好病、治好虫，而且它还有提质增产的一个作用。你像甲氨基丙烯酸酯之类的杀菌剂、灭菌子，它就是植物健康作用的功能。打完过后轻之拉杆的。去年这个方案用完过后回头的特别的多。第一个，病防治的好；第二个，虫子控制的比较好啊。在我们的2号链接，但是有一点什么呢？这个没有小母数的，可能咱们家母数少一点的朋友啊，他可能就用不了。哎，你也可以去参考我这个配方，自己去配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大户朋友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奔着我们家这个链接去拍。一桶是20亩地的，那么我们也为大户朋友做大包装，100亩地还有200亩地的啊，买的多，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优惠点，30多块钱一亩地把它带回家，就是不用再去加任何的一个药剂了。你打完过后，你看看效果，然后你再决定第三遍要不要在我家买，在2号的链接，张老师。所以这个方案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第一遍的药剂大部分都已经打过了，我们第二遍的药剂可以去备着了。因为巢湖那边包括东至那边，武三代稻种卷叶螟稻飞虱的虫情测报已经出来了，是在8月中上旬，大概在8月10号左右。如果说你的大部分处在尖嘴包的这个时期，也就是说破口前7到10天，这个方案的药剂我们就可以打下去了。所以呢，如果说你第一遍已经打完了，这个药剂的话可以提前去备，做到药等田。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结合虫情测报，把你的这个病虫防治的时间更精准一点。因为要想防治的效果好，第一个配方要选对，用量要足；第二个打对时间也很重要。好的，张老师。
1: 嗯，好的，我们的1号链接是针对水稻封行拔节前后，以防蚊窟病防治二代二化螟兼治稻种卷叶螟稻飞虱为主的一遍药。我们的2号链接的破口药是你打在水稻破口前5到7天，水稻尖嘴包时候防病治虫的一遍药。这一次药我们给大家的是明码标价，而且每一种药给你多少含量，用到多少量都给您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大家花钱呢，一定要花在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一遍药剂非常关键和重要，我们说的就是破口药。破口药并不是破口的时候才打的药，一定要在破口前5到7天防好岁期病害、盗蛆病和盗瘟病啊。那我们今天的3号链接也是大家要每一种作物啊，每一种作物，你不管是水稻还是这个大豆、玉米、花生啊，都可以使用。所有的作物、瓜果、蔬菜、大田作物都可以使用的磷酸二氢钾。但市场上面临的问题是，市场上磷酸二氢钾鱼龙混杂，很多农民朋友因为贪图便宜，可能买了劣质的磷酸二氢钾，达不到正宗的磷酸二氢钾的效果。当市场上您辨别不清的时候，大家不要因为贪图便宜而去买巧的、买便宜的，那可能巧的、便宜的就不能达到质量上有保证啊。 这一款磷酸二氢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请黄琼老师介绍一下。
0: 好的，这款磷酸二氢钾真的是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在讲，哎呀，现在的这个粮价并不是很乐观。但是呢，像叶面肥作为锦上添花的，又不打不行。我们防病治虫的话，必须得带里面。所以说要带，带好的，还要带便宜的。我给大家推荐啊，咱们家的这一款磷酸二氢钾，这一款呢，它是99%纯度的啊。纯度是比较高的，含磷含钾的，市场上面任何的一个叶面肥没有比它含量再高。第二个，它是膨化闪溶的，粒径特别的细，膨化的工艺力特别的细，它能够做到什么呢？你放在水里面晃一晃它就能化，而且晃完之后化疗过后，它底下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沉淀。所以不管我们是用托管机去打的，不管我们用喷雾去背的，还尤其是无人机去打的，它都不会堵喷头，真正的做到了便宜还好用。然后呢，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亩地呢是给大家用到了100克，100克的量也够了，咱不要忘，就是不要去忘多加量了，因为磷酸二氢钾本身它的浓度就比较高，如果说再加上这个高温天气，你再去加大它的用量，可能就会导致它会烧叶片。所以呢，我们宁愿薄肥勤施，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次打病打虫的时候，哎，我就把它加进去，一亩地就加个100克，然后在我们还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给你送20毫升的14羟基苯苔素，你每一次用量就用这么多就可以了，能够做到薄肥勤施，而且能够达到4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很多人问磷酸二氢钾，对吧？它在水稻上面有什么一个作用？这水，尤其是它是在这个磷酸二氢钾，它是一个品质元素，尤其是在这个对果实上面。它后期可以去增加水稻的一个千粒种，促进水稻的一个灌浆。从水稻你们在分裂末期到破口期到起穗期，以及后面的灌浆的一个初期，咱们都可以去用，一生可以用到3到4点。而且不仅是水稻可以用，大豆呀、小麦呀、玉米呀、花生呀，它有果实的这些产品它都可以去用。打完过后，你在籽粒的膨大、籽粒的灌浆期，它能够让你的籽粒更加的饱满，你的千粒种就提高了。你一剂子用个3到3遍吧，3遍的话差不多了，也不会超过10块钱。所以这个投入产出比相对来说更高一点。你打3遍，投入不到10块钱的一个成本，随随便便增产个50斤，这个是看不见的。你一粒，哪怕你多0.1克，那你全田多少粒稻粒子，对不对？我们的产量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所以呢，它是起到了一个4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这款真的是非常好用，很多人讲买磷酸二氢钾现在不敢用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说他买的磷酸二氢钾豁不开，还堵喷头。所以如果说你有这种担心的，你就用我家这个磷酸二氢钾，它的回购率特别的高，尤其是无人机打药的，一亩地只要2-3块钱。你们买那个20亩地的哈，来这个是1000克一袋包装的，咱是大户小户都好用。
1: 好，就是有人问一袋多少斤多少钱
0: 啊？6、7、8、9，这个咱们家这个做到了1000克一袋的，可以打10亩地，
1: 就这么一袋是1000克。
0: 对，
1: 1000克就是1公斤。
0: 然后我给你送一亩地送20毫升的14羟基苯苔素，20亩地的只要3.4块一亩地，50亩地的3.3块一亩地，100亩地的能做到3块钱一亩地，然后地多的，但凡有200亩、300亩的都可以去保，500亩去拍，一亩地只要2.8块，因为这个一季子用了2到3次，你200亩地吧，3次就600亩地了。
1: 就如果你买500亩的，就划到
0: 2.8块一亩地，
1: 就划到100克的话，就2.8块一亩地啊。如果你买这个多少一箱是多少来？
0: 一箱是100亩地，
1: 3块。
0: 对，3块钱一亩地，就300块钱到手100亩地，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1: 啊！一箱是300块钱，
0: 对，
1: 就是300亩地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很多大户都是乘车乘来拉，因为现在我们正是打药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你又想要，对吧？咱们想要便宜的好用的，而且还有效果的，我真的推荐这款磷酸二氢钾。
1: 好，一袋多少斤？一袋是1000克，一亩地建议打100克，那么这一袋的话就能打10亩地的啊。
0: 对，
1: 就能打10亩地的。如果你买一箱呢，有十袋。
0: 是的。
1: 那么如果买一箱的话，就等于300块钱一箱，那一亩地是3块钱。
0: 对。
1: 如果你买500亩地的，那你就能每亩地是2.8块，我们是每亩地建议打100克，是不是？
0: 对。
1: 啊、 所以看您买的量的多少啊，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都可以用，结合正常情况下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特别是今年啊，我们发现花生旺长，水稻旺长，大豆旺长，那这种旺长你打多效做西效做可以，但是这些化控的药剂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打上线，可以打下线，然后呢加上磷酸二氢钾，你一亩地可以

0: 到200克，磷酸二氢钾呢是以钾解氮啊，抑制氮元素的吸收来控制它的旺长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旺长的作物可以结合着化控，化控的量不要太大，同时加上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啊，以钾解氮来此消彼长嘛，你这个钾肥多了，它氮肥它的吸收利用率就变差了，对不对？以钾来抑制氮元素的吸收，所以对于旺长的作物，我们建议后期呢，您可以多打两遍，每次多用一点，你可以用到200克。对于旺长的啊，我们可以用到200克。我们后期的作物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那磷酸二氢钾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就行了啊。刚才有人说有没有10亩地的，它应该是这个破口药只有20亩地的。
1: 对，破口药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一升水稻要打3遍药，你可以如果说咱们家只有10亩地的话，你可以买20亩地的，破口的来一遍，七岁的来一遍，这样子的话呢，你3遍药用，对吧？相对来说它的防效巩固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嗯，
1: 而且也不浪费，性价比会更高一点。所以今天下单的话，我们明天发货了，明天发货的话大概后天左右吧，第二天左右就能到粪台那边。所以如果说你们现在要用的话，可以就现在下单，明天统一的发出去，两天左右，2到3天，远一点3天，我们就能到你们的手里面。现在磷酸二氢钾，因为现在都在打药，所以你们就是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拍。这个是磷酸二氢钾的话，是在3号的链接。就像张老师说的，它可以当叶面肥去用，它能够提质增产，因为它起到4两拨千斤的嘛。市面上没有一款磷和钾的含量有它高，而且它只要能够做到膨化闪溶，就你什么时候打药什么时候去和完之后用无人机去打药还不吐喷头，那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说再给你送14箱基因台素，它两个一搭档那就更完美了。所以这个在3号的链接我们都全部给你做到了，最做到了什么？经济好用还有便宜，那最主要的是它有效果啊，有效果，然后还可以去结合你水稻控旺的药剂去抑制氮元素的一个吸收，达到抑制小水稻徒长的一个效果，它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在3号的链接，20亩、50亩、100亩和500亩的，大家如果说如果说你们要是但凡有200亩左右的话，我都建议你拍500亩地，保质期是5年的，你不用担心。水稻用个3季的，啊，小麦、大豆、玉米、花生，咱都可以去用，不挑作物，也不挑时间。咱不推荐单打，因为说实在话温度太高了，打药有点受不了。那咱们就是防病治虫的时候就给它加进去就行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调节剂、助剂，给它一套配齐，
0: 嗯，
1: 一盆多放。
0: 今天下单什么时候能到凤台呢？
2: 后天差不多。
1: 对
0: 啊，
2: 嗯，
0: 就是省内2天能到货。
2: 对对对，
0: 省内2天能到货，
2: 大概后天能到。
1: 是的，
0: 这个市场上磷酸二氢钾有很多啊，有这个什么各种价格的都有。但是呢，这一款磷酸二氢钾用北方人啊，因为有一个北方的，就是郭阳的啊种植大户，他经常在这里买，他就说用北方话说晃一晃，
1: 对，
0: 就化了。
1: 是的
0: 啊，就是北方话说晃一晃啊，就是南方人说浪一浪啊，是吧？稍微晃一晃，那么它就化了。啊，所以这一款易溶于水，而且是高浓度的，无人机非防不堵塞喷头的，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哎呀，用小苏打也行啊，用火烧也照，也检验一下。

0: 多说破口药里面有磷酸二氢钾吗？海参是二号，要不要加
1: 蛋白液了？
0: 要不要加蛋白液啊？
1: 咱们破口药里面你就不要加了，因为我那里面氮磷钾腐殖酸全部都有了，它那里面氮磷钾的含量不低，所以你不用再去额外的再去加了。等到你后面的话，你再去用磷酸二氢钾。如果说你们想那个在灌浆初期的时候，也可以去单用啊。
0: 这个谁？这个前进老鱼他说磷酸二氢钾从你家拍100亩了，我拍一号链接还要磷酸二氢钾，一号链接没有磷酸二氢钾。
1: 对，
0: 一号链接里面是。
1: 腐殖酸氮磷钾的液面肥。
0: 嗯，
1: 来老于，你拍咱们家一号链接的任何药剂不要去加了。但是我提醒一点，因为你现在打的有点晚了，常温那个肥系的话基本上在月底就要结束了，你现在都已经二号了，可能有点晚了。我建议你什么呢？你把海参素一号拍回去过后再去加个有机磷的料剂，以防你那个二化镁钻到杆子里面去了，你知道吧？现在你没有看到枯心枯焦，因为它有一个滞后性，就是它先去危害，危害过后你可能等个两天你才能看到，所以你现在晚了，你就用我家一号的链接，然后去加个有机磷的料剂，像毒死皮啊、二氢磷啊、三唑磷啊，给它加进去，这样子的话你的保就是对你那个钱块保证会更好一点，好吧？来老于，你抓紧时间拍吧，你不能再等了，你就去拍一号的链接啊，一号的链接。
0: 能和农药一起打吗？我们叶面肥正常使用就是和农药一起打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说小麦秆一喷三防，水稻秆一喷多防，咱们不能为了打一次杀菌剂杀虫剂专门打一次，咱们一定要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叶面肥调节剂顺带给它加上。现在那么热的天，打药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多不容易，你还分开打，那你不给自己找堵吗？
1: 嗯，
0: 所以这个磷酸二氢钾它正常使用就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进行的，可以单打，可以和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混用，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你这个玉米要防病治虫你要加上它啊，你大豆要防病治虫，花生防病治虫都要加上磷酸二氢钾，特别是对于今年旺长的长势偏旺的夜色浓绿的，你一定要每亩可能100克不够，你要是旺长的夜色浓绿的，你每亩要加到200克，加到200克
1: 可以、
0: 啊、这个用量大的时候用水量也要增加，浓度不宜过大啊，浓度不宜过大、
1: 嗯、
0: 好嘞，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啊，就怕货比货。你买的磷酸二氢钾可以给它做对比啊。
1: 嗯，
0: 好，这是我们的三号链接啊。
1: 嗯，
0: 如果买500亩的话，每亩正常情况下打100克，如果买500亩每亩地2.8块，如果买100亩的一箱那就每亩地3块啊。我们的四号链接还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四号链接真的要介绍，因为这两天这个雨停了嘛，天晴了，然后现在很多田埂要打，但是咱发现了没，田埂上面的草变老了，变大了，草种的都出来了，所以现在如果说你灭生性除草剂选择不好的话，可能这一遍的钱咱们是白花的，所以我强烈的推荐咱四号链接的灭花。今天忘记带样品了，但是我给大家去说，它是草氨磷、金葵和磷、乙酰腐草醚三元复配的，它能够，它是两个触杀加一个内吸，能够做到死叶死根，而且后面又是温度高天晴，正是有利于灭花效果的发挥。温度越高阳光越好，灭荒的效果越好，尤其是针对一些老草大草，单用这种草甘膦纯内吸的不行的，或者是草氨磷这种触杀的杀不死的这一种，它能够做到死叶死根，只要给它打完过后给它晒个2到3天，然后非常漂亮。所以你用完灭荒过后，真的其他的除草灭生性除草剂你都不愿意用。田埂上面无非要注意几点，第一个你要去给它戴个防护罩，它能够做到什么道理适合呀、毛牛筋草呀、小飞盆呀、这些杂草它都能给它打死掉，但是它伤水稻，你戴个防护罩能够高效，不就是不伤水稻，这样子的话呢把你的草除掉了便宜，对吧，还安全。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量要给它用足了，现在的草老了结籽的了，然后你一亩地一桶水给它用到150毫升，我们是送那个2杯的，1杯半一桶水喷匀打透晒几天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不用去做了。所以如果说你们要是选择这个田埂性田埂除草的，包括你们现在去灭荒田的话，你就去用灭荒，这两天很多在回购，刚才有一个10桶的下单了，两那个50瓶啊，你们下单那个两就是我们灭荒给大家是准备了两个包装，你们直接去拍254的，254的话呢到手1公斤装的灭荒5瓶，额外送1瓶助剂啊，这个方案更划算一点。昨天20桶出去了，前天有一个大户直接拍了50桶，

0: 直在用，他就觉得灭欢这个甜梗的除草剂啊，他非常好用，所以一直在回购。今天刘老师还在讲，有一个大户，咱们他就喜欢用咱们家的这个灭欢，现在前前后后都已经买了有几十桶了。
1: 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当前打田埂啊，最好是定向保护喷雾，不要喷到水稻上，因为它里面有草胺磷啊，它是灭生除草剂，见绿就杀。所以现在喷，第一呢，要喷匀打透，因为草磷都比较大了。第二呢，一定不要喷到咱们田里种植的作物上，要带保护罩，定向保护喷雾啊。这个提醒大家，这个吴先生说灭欢除草效果确实杠杠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林秀说这个磷酸二氢钾是个好东西，市场上磷酸二氢钾鱼龙混杂，什么有晶体的，对吧？
0: 对
1: 啊，有这个粉剂的，那有膨有闪溶的，有膨化的，有晶体的，那这一款呢是膨化的啊，这种是来自四川磷矿主产区的，是膨化的闪溶的，是无人机飞防不堵塞喷头的，你如果把它化在水里晃一晃，它就很容易就溶于水，而且是纯度比较高。那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不妨做个对比的试验示范。

0: 了，那我强烈推荐它，真的是能够做到便宜还好用，然后这个你用了不心疼，一瓶两三块钱。
1: 哎，笑话不多说，我都用了两个量杯，效果特别好。他说用的
0: 灭欢
1: 啊，灭欢。
0: 所以我跟你讲，灭欢，如果说你要没有用过的哈，你没有用过的，你可以拍254，你不要拍127的，拍127不划算。我就推荐你拍250，不管你地多地少的，因为你一个田埂，你最起码要打2剂，它不仅可以灭田埂，你屋前屋后，然后包括你的这个空闲田，包括你的荒地，它都可以去打。你像我们打这个芦苇、小飞盆，打这个茭白、蒲草，它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它的用途也比较广。你们就花254块钱拍一桶，一桶是1公斤装的灭欢，5瓶。到手，然后再额外送一瓶助剂，你回家先试，试好了你再来。你看咱们家粉丝群里面很多朋友都是用完灭欢过后，就是用了第一次，就是零次和无数次的一个区别。
1: 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
0: 是真的
1: 是吧？
0: 啊，所以在这个灭欢是在4号的链接，它是1公斤装一瓶，1公斤装一瓶呢，最多可以打到8桶水。现在呢，草比较老比较大，我们是建议打到6桶水，大概是合到150毫升一桶水。你只要给它做到喷匀打透，没啥技巧。喷匀打透，晴天阳晒个2到3天，温度越高，阳光越好，它的死草的速度越快，死叶死根，其他的没有什么要那个的。然后如果说田埂上面水花生多的话，你去加一个氯氟边缘酸就行了，把它两个加到一块打，那你田埂上面所有的杂草它都能给你灭掉。这个是在4号的链接，所以如果你要没有用过的，你就拍一桶，你自己回家试，试好了，我可以相信你还会再回来再去买，在4号的链接，好吧？
1: 好的，谢谢吴先生说中海精选的稻田这个田埂除草剂也很好啊，只要大家要喷匀打透，然后。我们再次就当前啊，因为水稻现在都已经分裂拔节了嘛，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喷到水稻上，不要喷到作物上，因为它里面含有草胺磷，它是见绿就杀的啊。好，我们再向大家推荐5号链接，集增统混助剂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农民朋友都在问啊，这个哎前一段时间打过药2个小时、3个小时下雨了怎么办？还有农民朋友问，我现在只用1桶水照不照？还有人说我没有水，我能不能趁着早晨有露水打药？像这种情况，第一，夏天雷阵雨天气多，我们打药过以后啊，会有雷阵雨天气，会影响药效。还有就是高温蒸发，另外就是早晨趁露水打的时候会稀释药液，可能会药液随着露珠滚落到土壤当中。像这种情况，我们在夏天打药，其实不是夏天，它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打药都要加助剂，夏天尤其要加助剂，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请这个黄琼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加助剂不仅仅是耐雨水的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因为好的助剂它打上去以后，在叶片上能够铺得开，能够渗得进，能够粘得住，能够挂得牢，这就是助剂的作用。所以只要你背上喷雾器，你不管是托管子的，还是植保的，还是无人机的，你都要加助剂，是吧？这一款助剂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好的，张老师，这个咱粉丝朋友嘛，助剂是必须得加，不管你打啥都得加，因为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打完过后被雨淋掉了，温度又高蒸发掉了，想早上带个露水去打药，趁凉快，结果露水大，可能药液浪费的比较多。所以这个问题咱们大家都能够遇得到。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你就是一亩地加个10到15毫升的集增助剂进去。这个助剂它好在哪？它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温和性特别的好。不管你是打灭生性除草剂，打田埂，打田里面的除草剂，选择性除草剂，包括咱防病治虫，包括咱分泌药剂，都可以去加的。也就是说它能够做到什么，只要你背起喷雾器它都可以去加，安全性特别的好。所以你不用担心，很多人在选择助剂的时候，他会这个在考虑，哎呦，什么药剂能加，什么药剂不能加，什么时候打能加，对不对？这款药剂不用去考虑，整个生育期它都可以去用，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亩地就要10到15毫升就行了，而且非常便宜。我们现在是做活动，你看到的这个是500毫升的，可以打35到50亩地，然后我们还准备了一个100毫升的，是针对于咱们小户朋友方便去用，一亩地可以打6到10亩地。而且我们现在是做什么活动呢？你买5瓶，我给你额外送1瓶；买10瓶，

0: 3坪，买20坪给你送7坪，一亩地的成本不到1块钱，所以也就是说你只要花几毛钱的成本进去，就能够第一个你打完药剂过后，然后能在你的叶片上粘得住粘得牢，这样子的话你只有粘得住粘得牢，它药液才能够吸收渗透到叶片当中，才能够提高你农药的一个利用率。而且你像这种高温天蒸发，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你滴一滴水，滴一滴油水混合物，你去看哪个蒸发量快，肯定是纯水蒸发量快。所以呢你加个助剂，它有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去耐蒸发一点，这样子的话呢，你只要蒸发浪费的少了，你的药液吸收的多了，你的药效就能够去提高利用率。
1: 所以我们说助剂是助你的农药一臂之力啊！你在农药选对的情况下，你加上好的助剂，本来让你打100毫升的，你加上好的助剂，它80毫升可能就够了，
0: 对，
1: 就是能减少浪费，提高农药的利用率，让你的药液打上以后铺得开、渗得进、粘得住、挂得牢。你用了急增助剂，你会发现那个打过上面的叶片就像有一层油膜一样，
0: 是的，
1: 这层油膜呢就是把你的药液牢牢地锁在叶片上，
0: 是的，
1: 让它得到充分的发挥利用。所以助剂一定要是助你的农药一臂之力啊，不仅仅是耐雨水的冲刷，防高温的蒸发。
2: 这有一位猫的桃花源，他讲他是庐江的，这个6月13号直播的杂交水稻，7月15号打了一次药，28号又打了一次，那么下一次的药呀，这个他是要打破口药了，因为他打过2遍了嘛。
0: 对。
2: 他在水稻的打包运费的时候，就打加内包的时候，他可以拍我们的，现在可以拍我们的2号链接，海人寿2号。
0: 来。
2: 然后在打包运费的时候给他打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破口药啊，这位朋友。
0: 桃花源，你去看咱们家的2号的链接，你现在要打的是什么药？是破口期的这边药。破口期，那么我们重点防什么随机病害，像稻瘟病以及稻曲病，那么咱们家的海珍寿2号全部是给你配齐了。像稻曲病、稻瘟病，我们用的是伏环唑灭菌酯，再配上了春雷霉素散环唑，它对三病的防效都非常的强势。去年他们用完过后了，病害这一块防治的非常好。然后呢，虫子用的是蠕虫杀虫单，又配上了甲胃炎应虫威，这样子的话，你的卷叶米啊，包括阿花米啊，都能给你管控住。再加上80%的西地米芽酮、稻飞虱、蓟马也能给你控住，整个加上叶面肥、调节剂、助剂全部配齐了。所以如果说你是破口的，你就去选择咱们家的这个2号的链接，130亩地的吧，130亩地，你可以拍140亩地，140亩地不太好拍啊，你去拍在2号的链接，然后你可以联系客服，让他给你全部按照30多块钱的，33块多钱的一亩地来，就按照100亩的那个价格去给他拍。这个用完你过后，你明年的还用这种方案。
1: 好，所以这个吴老板就说了，这个助剂用了就知道了，我打过草就下雨了，结果草也死了，就说明它能粘得住、挂得牢、渗得进，耐雨水的冲刷啊，耐雨。你比如说你要不加助剂，你要最起码要6个小时不下雨才不受影响，那你加了助剂的可能2-3个小时就可以了，对吧？两三个小时下雨
0: 就
1: 不担心
0: 了，
1: 就不担心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加助剂，只要背上喷雾器，一定要加助剂。那这一款呢是急增助剂啊，我们提醒大家，在我们的什么
0: 5号链接，
1: 拔节前后一遍药，破口前一遍药，只要什么时候打药，你都把它加上。
0: 对，
1: 那就是1桶水10毫升。
0: 对，
1: 1桶水10毫升。
0: 2号链接与迪拜冲突吗？2号链接的话，那与迪拜冲突的，因为它里面有应虫威。所以如果说你刚打完迪拜的话，你不能打2号链接，你可以打1号链接。如果分界末期的话，你打1号链接。这个助剂是在我们的5号的链接，因为它是植物油助剂，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
1: 不是，它是这样的呀。它2号是破口药呀，
0: 破口药。
1: 它打迪拜也不可能在这个破口的时候打的，对不对？我想它打迪拜一定是也刚拔节，
0: 对，应该有时间的，
1: 对，有时间。你应该是分界末你。你一号链接，如果你是刚打过迪拜的，那你指定是分界末期还没有拔节呢，
0: 对吧？
1: 然后你肯定是用一号没有应虫威，2号的破口药有应虫威啊，所以你可以选择1号，这是拔节前后防治二化民、防治蚊窟病、监治稻纵卷叶民、稻飞虱的一遍药，它和迪拜没有冲突，不会产生药害，
0: 对
1: 啊。
0: 但是你打完迪拜的话，跟你打破口的药，你基本上都超过10天朝上了。
1: 那你肯定的呀，
0: 也可以用了，所以也可以去用。
1: 所以你打过迪拜，他如果打应虫威或者是有机磷类农药，间隔10到15天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只要有。

0: 间隔十天以上，
1: 对，
0: 啊，能十五天更好了，对不对？
1: 啊，
0: 能间隔十到十五天就可以打了啊。
1: 嗯，所以看你水稻生育期。如果说你现在处在分裂末期，你就去拍咱们家一号的链接，它是主房蚊蛊病，然后兼治二代二化敏、卷叶敏、倒飞虱。如果你要是尖嘴包的时候，你要是那个最后一片叶子抽出来了，要打破口的这个药剂了，去拍二号的链接。我把这个方案给大家去截个图，你们，
0: 可以那个吧，八六面对
1: 好。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

0: 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四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从我们一出生，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7: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4: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跟

0: 随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季吃水果，请您记住四个黄金法则。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痛风、尿酸以及肾脏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夏天啊，也正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啊。可是呢，不少控糖减肥以及血糖高的朋友呢就犯了难了，怕长胖，怕升糖，恨不得给每种水果啊都贴上糖分的标签，甚至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干脆不吃水果了吧。那其实呢，根据甜度和含糖量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把水果分成这三类。一个是吃着不甜但其实含糖量很高的水果，比如说山楂、火龙果、人参果、百香果等。第二类呢是吃着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像西瓜、草莓、木瓜这些。那第三类呢就是吃着甜热量同样也很高的，像石榴、柿子、鲜枣，还有荔枝、榴莲、香蕉等等这些啊。那不过呢，我们如果说用单一的含糖量来评判水果的好坏呢，那其实呢是对水果营养价值的严重的误解。每种水果啊，其实都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高糖水果呢，也未必就是真的不健康。以红枣为例，干枣它的升糖指数呢确实很高，但是鲜枣的升糖指数呢仅有大约42。主要呢是受品种还有成熟度的影响也会有波动，其实是属于低升糖的食物。这也得益于鲜枣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糖分的吸收。更重要的呢是鲜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 3.7 倍。那冬枣呢，它的升糖指数同样不高，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却达到了苹果的60倍，同时呢富含多酚，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那还有呢，像榴莲，它确实是属于高糖高脂的水果，但是呢它富含能够转化为血清素的色氨酸，有助于改善情绪。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呢也很丰富，特别呢是适合体力消耗大、精神压力高的人群。低糖的水果呢也并非完美无缺，以西瓜为例，含糖量只有 11.6 克啊，每200克这个可以食用的部分啊，那是属于低糖的水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却高达72，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虽然升糖指数高，但是它的水分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升糖的负荷其实呢是很低的。

0: 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任务呢，并不是纠结于哪一种水果含糖量更高，而是吃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推荐的200到350克的水果，只要不超过推荐的量，身体呢也是能够处理水果当中的天然的糖分的。吃水果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四个黄金法则。第一个呢，就是怎么选。那不同颜色的水果呢，是提供不同的营养。建议像红的、橙黄色的、绿色的、蓝紫色的、白色的这些水果啊，搭配着来吃。每天呢，最好能吃2到3种不同种类的水果。那对于糖尿病人群呢，原则上是尽量的选择含糖量低和升糖指数低的水果。痛风的人群，原则上选择果糖含量低的水果，减肥人群原则上选择热量低的水果，而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原则上选择相对温和不酸涩的水果，并且呢不要空腹的吃水果。第二呢，就是吃多少的问题了。健康的成年人啊，每天大概是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是指吃进肚子里的量，不包括果皮、果核的重量。那果汁呢，同样是不能够代替水果的。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去核大概呢就在200克左右，一个猕猴桃去皮大概是100克，而一根香蕉去皮之后呢，大概是120克。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量来衡量一下自己吃水果的量啊。那第三呢，就是怎么吃。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啊，完整的水果要大于果泥，要大于原榨的果汁，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选择完整的水果，能带皮的尽量带皮吃，可以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成分。第四呢，就什么时候吃。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把水果放在两餐中间当零食吃，相对是更为合适的。无论餐前、餐后、餐中，适当的吃一点水果，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殊的人群呢，吃水果的时间就有点讲究了。比如说脾胃虚弱的朋友，早餐后2小时，也就是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人体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可能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营养，还可以选择煮热了吃，蒸熟了吃。对于儿童呢，是不建议饭前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内吃水果的，以免呢影响脾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而对于糖尿病患者呢，就是建议两餐之间选择吃水果，避免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对于减肥的人群呢，餐前吃水果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健康吃水果有讲究，也希望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摄入适量的水果。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的张梅，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走进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痛风防范以及肾脏保护的问题。
0: 张主任，现在进入到夏季啊，是不是像我听说的这样，现在痛风的患者明显增高了呢？
3: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痛风的患者一年四季我们在诊室都是有接诊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自从入夏以来，这个痛风的患者是明显数量是明显增多的。
0: 那为什么到了夏天痛风的患者会 增多，发病率会增多，是和它的比如说某些因素、某些原因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3: 其实痛风它的诱发因素很多，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这个火锅呀、烧烤啊等等之外有关系，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进入夏季以来，那我们很多人出汗比较多，然后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么还有很多人久坐，这个户外锻炼也比较少，那么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的。那进入夏季以后，我们这个户外活动啊，或者是劳累之后会大量出汗，那么出汗之后，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会浓缩，那么血尿酸的浓度会升高，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的循环减少，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尿酸排泄。那么诸多因素呢，会导致我们痛风发作。
0: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为什么说夏天这个咱们痛风的患者会有所增多，同时它还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
3: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门诊常常会跟患者说，痛风呢，它会早期的时候是高尿酸血症，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可能会出现痛风性关节炎，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关节炎发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诊治，那么可能会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处于损伤的中期，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去筛查肾脏有没有遭受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这个说法，今天也跟张准求证一下，就是有朋友就说说夏天这个吹空调，还有频繁的这种进入冷热温差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环境，频繁的这个进出的这种情况下，也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3: 啊？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痛风发作的诱因当中，其实寒冷刺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因为我们这个尿酸盐的它有个特点，就是温度越低，它越容易在我们体内洗出，形成尿酸盐结晶。而尿酸盐结晶呢，它会在我们人体各个关节部位会沉积，那么损伤到我们的关节。那其实我们人体的四肢上的各个关节，它本身它血液循环呢就比我们的躯干循环要差一些，相对来讲温度呢相对来讲要低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夏季在空调直吹下或者电风扇直吹下，那么这些关节的局部温度降低，会导致这个尿酸盐更容易沉积出来，那么会损伤到我们的关节，从而诱发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讲的这个关节急性发作、红肿热痛，很多人常常是觉得难以忍受的。
0: 这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为什么说夏天痛风容易发作或者是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和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时候，我想张主任肯定是听到过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应该说大多数对于痛风的认知都是说，可能夏天吃这个海鲜喝点啤酒是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发作的。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其实他不吃海鲜，也不怎么喝啤酒，也会找到您来说，好像这个尿酸高了，突然发生痛风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呢？
3: 其实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疾病科普的推广，还有相关疾病的这个知晓率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都意识到这个饮食控制在这个痛风的防范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会就是说对这海鲜啊啤酒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但是即使这类人群他这个在饮食上这一块控制得很好，血尿酸也比较稳定，他还是会有一些痛风发作。其实因为还有一些生活上细节没有注意得到，因为我们讲这个痛风饮食因素当中，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啤酒啊还有海鲜啊之外，我们还往往会强调尽量的去避免动物内脏，还有这个浓汤的摄入还有这个酒啊酒精之类的这个饮用，还有这个 含果糖量比较高的这个饮料的摄入。那这些因素呢，其实在痛风的发作过程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除了饮食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讲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夏季进入夏季，昼长夜短，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习惯晚睡，夜间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肝肾功能的这个正常运转，那么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尿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排泄，那么这也会导致我们痛风的一个急性发作。那么还有，当然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聊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夏季出汗比较多，饮水量比较少，那么等等诸多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海鲜啊还有啤酒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
0: 就是除了海鲜啤酒之外，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喜欢的像这种奶茶果汁这些含糖的饮料，其实也是引起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3: 对，是的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夏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热的嘛，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是不是多喝水咱们就能够降尿酸，但是也有人说，哎，也有人喝这个浓茶呀或者是碳酸饮料啊来代替白开水，或者是觉得这个白开水没味道嘛，总想喝点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代替白开水，像这样的一种饮水方式对于我们的尿酸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有益的吗？还是说其实是有影响的？
3: 在我们痛风的健康宣教当中，饮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一般是推荐对于普通的高尿酸血症或者是单纯的痛风发作的这样一类人群的话，每天饮水要达到2000到250毫升。但是对于反复的痛风发作或者是已经合并有痛风史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建议这个饮水量是要酌情增加的，可以增加到3000毫升。但是我们推荐喝什么呢？一般就是温开水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浓茶还有碳酸饮料，首先我们讲这个浓茶，因为浓茶里面其实它含有大量这个茶碱，长期饮用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肾脏的结晶结石，然后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功能。那么至于这个碳酸饮料，因为大多数碳酸饮料它都是高糖的饮料，那么果糖的摄入它其实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泄，那从而不利于我们这个痛风的控制，所以不建议饮用浓茶或者是碳酸饮料。
0: 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喝白水，白开水是相对更健康的饮品。
3: 对，是。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针对于咱们痛风患者在夏天饮水需要注意的哈。刚才张主任也给我们说到了，一方面是这个水的种类其实是有讲究的，另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饮水量也是有讲究的。饮水的方式比如说有什么讲究吗？
3: 那我们建议是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
3: 不建议一次性喝很多。
0: 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回家特别热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咕嘟咕嘟灌一大杯水，但其实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解渴的效果，反而也有可能会对尿酸也会有一些影响，是吗？
3: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啊，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今天有关于尿酸、痛风以及肾内科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好，那张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家夏天爱喝绿豆汤、银耳汤，说他老公有痛风，想问一下这一类的汤他能喝吗？
3: 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建议呢，其实是以温开水为主。像汤汤水水，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有的汤里面它其实含有嘌呤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至于绿豆汤和银耳汤，其实它也是有含有嘌呤成分的。如果说从这个降尿酸的角度来说，还是以饮用白水为主。
0: 还是白水更好一点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对于这个痛风患者在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哈，比方说啊，并不是说拒绝了啤酒、烧烤、海鲜痛风就一定不发生，其实还有含糖饮料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怎么来饮水，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会说，哎，那夏天是不是也不太敢吃肉，不太敢吃豆制品？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说到痛风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像肉汤啊、豆制品啊这些属于叫高嘌呤的饮食。那也有一些患者就会说，那这些我就都不吃了，甚至就是完全吃素。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似乎尿酸也还是不稳定，想问一下张主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 其实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现在治疗痛风治疗的一个理念啊。在很早以前我们其实是强调要低嘌呤饮食，也就是说我们多食用一些比如说蔬菜啊，这样一些嘌呤含量比较低的，像这个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一类的高嘌呤的这个食物，我们尽量减少去使用。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即使我们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我们的血尿酸可能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顶多60微摩尔每升。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均衡饮食，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血尿酸合成啊生成啊

0: 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了，他说他今年是48岁，说尿酸常年是在480左右，但是呢他没有痛风过，想问一下夏天如果说和朋友聚会喝点啤酒吃点烧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吃药吗？
1: 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血尿酸480左右，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如果在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聚餐之后高嘌呤饮食，我觉得可以，首先第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大量饮水，餐后大量饮水。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动态的观察看一看。
0: 大量饮水，并且
1: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位朋友他本身就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这个肾脏的问题，比如说肾功能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480已经可以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了。
0: 哦，480其实也达到了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吗？
1: 对，是
0: 啊。好，那其实说到这个药物啊，那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一种用药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很多朋友是等到痛风发作之后才开始匆忙的吃药忌口，那等疼痛缓解了之后呢，这个药就停了，又同时呢恢复了往常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生活习惯。那像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比如说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对肾脏会造成损伤？那会不会也会导致咱们痛风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主要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情况所引起的呢？
1: 这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
0: 非常常见，
1: 对，非常常见。因为很多人他对痛风其实存在一些误区的。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痛风是个小毛病，不需要去规范的治疗，甚至觉得每次疼痛发作的时候吃一点消炎药、止疼药把这一波过去就可以了，就是会自己私自的用一些药。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说他会觉得痛风是个治不好的毛病，他觉得是个慢性病，反病治不好，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去规范的用药。那这两种观点呢，都是不太可取的。实际上，我们痛风治疗呢，它是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我们要去积极的抗炎。所谓积极的抗炎，就是说痛风发作的时候，我们要去使用我们一些消炎的药，去把这个炎症给控制下去。那么，其实现在消炎药有很多啊，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秋吕仙碱之外，还有一些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双氯芬酸还有这个布洛芬、萨莱西布等等，这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还有一种药物呢，就是糖皮质激素。那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很多朋友这个肝肾功能有问题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新出现的这个针对白介一的这个生物制剂，那也是个非常好的选药。那么第三块说到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降尿酸治疗。那么痛风除了抗炎治疗，那么还有降尿酸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尿酸的持续降低达到我们300微摩尔每升或者360微摩尔每升以下呢，它是可以减少我们痛风发作的频率的。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去对症的消炎止痛，那么没有去治疗它这个血尿酸，去降低血尿酸浓度，其实达不到一个痛风规范化诊治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是血尿酸持续的增高，其实痛风还是会反反复复发生。那么痛风反反复复发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影响到我们的肾小管，乃至我们肾功能的进行性下降，对我们长期的来讲都是不利的。
0: 也就是说，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这个尿酸值超过了相应的一个标准值，并且很高的这种情况，甚至已经有一些朋友因为这个尿酸的升高引发了痛风的相应的一个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需要进行规范化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了，是吗？
1: 对，是的。
0: 那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既包括我们在急性发作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痛风疼痛的时候，咱们要用药来进行相应的治疗，那么在疼痛缓解之后，其实也是需要通过相应的一个药物来对尿酸进行这种控制和稳定，才能够更好的让高尿酸让这个痛风不再发作来维护我们的一个健康。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张。

0: 张主任就是系统性的给我们来说说，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痛风，夏天防痛风怎么才能够让它减少对我们肾脏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咱们先从比如说比较轻的这种情况吧，就比如说查出来了尿酸升高，但是还没有一些症状，或者是这个痛风的症状比较轻的这些患者，这个时候是也需要用药了吗？还是说我先从日常的一些生活方式先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和调养，饮水啊、饮食啊，还有运动作息啊，这些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先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呢？
1: 其实，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往往生活方式的处理比这个药物的应用是更重要的。在痛风第一次发作或者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比较轻的这种情况，比较单纯的这种情况来讲，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注意休息，也就是我们往往跟患者会交代的，一定要关节制动，就是疼痛的这个关节一定要休息，不要去再去负重。比如说，如果是脚趾头，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指指关节啊，这块痛风发作，那么一定要卧床休息，尽量的去减少走路，因为这是很多患者存在的误区。很多人他会觉得啊，我关节痛了、肿了，那么我要去适当的活动活动，看看能不能好一点，这是个误区，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么关节的制动休息非常重要。有的患者他第一次发作，没有给他药物治疗，仅仅是休息，那么也会很快的这个症状会痊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休息之外，要大量的饮水，要饮用2000毫升的水。那么喝什么呢？喝我们刚才讲到的温水，还有这个淡的这个无糖的苏打水。那么这是第二个，喝水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饮食上要非常重要，尽量的这个低嘌呤饮食，尽量低嘌呤饮食，避免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浓汤啊，不要饮酒，不要喝这个高糖的饮料。那么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比用药更重要。
0: 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先从生活方式入手，一个是饮食，还有饮水。那同时，这个运动的话，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建议做相应的这种运动的。
1: 对啊，关于运动也是很多患者经常在门诊问到的一个问题。怎么运动？什么时候运动？我们当然也不仅仅是痛风性关节炎了，所有的关节炎都是一样的。就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关节肿痛的部位要制动，就是不要去动它，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在缓解了之后，关节炎缓解了之后呢，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瑜伽啊，这样一些有氧运动。那么其实量也要把握住，1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也就够了。
0: 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个养护啊，也是方方面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了，说家里小孩16岁，180斤，说体检的时候尿酸到了500二，想问一下，这么小的小孩也会痛风吗？需要吃药吗？能不能靠减肥把尿酸给降下来？
1: 其实，在门诊当中，我们也碰到不少初中还有高中的小孩，然后血尿酸是非常高的。一个方面呢，确实很多小孩他是跟体重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体重过大，比如说这个肥胖啊，肥胖它是我们痛风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个生活方式跟饮食方式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呢，首先我觉得首当其冲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体重要控制。那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很多痛风的患者，他除了合并有这个肥胖之外，还会有个高脂血症，还会有肝酶升高。那么这肝酶升高往往大多数是因为这个脂肪肝所引起来的。那么这类患者，我会不建议他首先就去吃药。那首先第一步要减肥，调整生活方式。有的人体重下来之后啊，或者是通过大量的饮水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血尿酸也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如果说通过这个我们改变生活方式、饮水减重这个方我们再去复查血尿酸仍然下不来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就要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0: 好，那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啊，要进行规范相应的一个科学的应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说进入到夏季，确实有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的习惯方式，还有包括我们夏季特有的一些季节的这个特点引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变化，会引起尿酸的升高，会引起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比方说进入夏季，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晚上啊，和好三五的这个朋友相聚，会吃点烧烤，吃点小龙虾，或者是吃点火锅。这个时候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熬啊。张主任，那有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安全的一些吃法，既能够解馋，又能够最大程度上的避免尿酸的升高诱发痛风呢？
1: 确实啊，这个痛风的患者因为对饮食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说完全去不碰这些东西，和这些东西绝缘，好像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当然我是觉得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讲，我们像这个夏季一些美食啊，我们把握住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说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去尽量避免去食用，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量的去食用。当然我们食用过程中也要有个小窍门，就是说不要配合着一起去饮酒啊，或者是喝一些含糖类的饮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合适一些。打个比方，我们说小龙虾，那么可以吃，但是一次呢不要5到7只小龙虾也就够了。然后你尽量不要去选择那些麻辣的或者重油重盐的这样的烹饪的方式。那么对于火锅还有这个烧烤这样一些，那我们在食材上选用呢，尽量选用一些蔬菜类啊，低嘌呤的这样一些食材。那么像一些这个动物内脏这样一些这个高嘌呤的食材，咱们就尽量避免去食用。那么还有像火锅，我们有的人可能爱喝这个火锅里面的汤汁啊，那么汤汁其实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我们尽量去避免。
0: 所以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既能够解馋同时呢也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痛风的一个发作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烧烤小龙虾，可能有朋友会说，哎，那刚才张主任说了建议不要配合啤酒，比如说一起吃一起喝，那我喝点白酒，或者是说现在还有这种叫果酒，就是相对这个酒精度数比较低的这种果酒，气泡果酒是不是能搭配在一起呢？
1: 尽量还是避免嘛，
0: 还是避免
1: 避免，因为这个酒精啊，酒精的摄入它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出，所以不要在一起。
0: 就是不仅仅只是啤酒、白酒、红酒等等，只要是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其实都是会对尿酸会有影响的。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阜阳的张先生，您好。
7: 您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请问张主任，我这个近期啊，这个健康体检，这个查这个肾功能，血的尿酸值偏高。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尿素氮呢也稍微高了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尿常规里面呢出现了就是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这个治疗啊？
0: 张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
1: 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血尿酸偏高是大概是多少呢？
7: 他的这个正常值呢是上限是416，我的值呢是458，
1: 然后尿素氮是多少？
7: 尿素氮呢，它的这个正常值的上限是8，我的呢是8.02，
1: 血脐肝呢？
7: 血脐肝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
1: 哦，肾小球滤过率呢？
7: 肾小球滤过率它这个没有显示。
1: 没有是吧？好的。然后您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病史吗？
7: 哦，我有那个高血压。
1: 有高血压。行，好的。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您近期有没有出汗比较多或者是饮水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情况？
7: 就是那个健康体检的那一天呢，是这个小便憋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饮水平时饮水量倒不是不少。对。
1: 好，那您有没有痛风发作过的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过的这个情况呢？
7: 没有，但是近期的我的两个这个脚的这个脚后跟啊，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呢，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或加重的情况。
1: 行，好，您的这个体检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是近期门诊中遇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夏季进入夏季以来，很多人会出现尿素氮升高了，但是血脐肝是正常的。然后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说血尿酸轻微的升高，血脂轻微的升高。就是我建议您呢，就是说目前肾功能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是正常的。但是呢，建议您呢，就是还是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再复查一下。
7: 另外一个，我的这个尿常规里面出现了少量的这个微量白蛋白。每毫升呢是30毫克。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这个有可能和您的这个高血压是有关系的。所以您现在高血压吃的是什么药？
7: 高血压我吃的呢是那个沙库巴聚杰萨坦钠，还有那个苯磺酸阿洛地平，还有一个贝特洛克。
1: 那沙库巴聚杰萨坦它其实可以兼顾到这个降压和降尿蛋白的作用，那可以继续去这个服用这个药。那么还是刚才的建议您呢多饮水，然后过两周再复查一下。如果出汗增多的话，饮水量要相对要增加。
7: 就是暂时不需要用什么药吧？
1: 暂时观察。
7: 半个月以后再复查个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是肾功能。
1: 对，一个肾功能，然后记得肾功能里面要包含这个肾小球滤过率，还有尿常规，同时可以查一下尿 ACR。
7: 他说这个我这个尿酸呢，我这几年的体检有时候在正常范围里面，有时候偏高了一点点。这个我也一直没有吃什么药。
1: 是的，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因为它本身是个代谢紊乱，和这个高尿酸血症容易合并在一起。我们往往很多痛风的患者，就是我们门诊就诊的痛风的患者，一问病史，很多人要不然有高血压，要不然有糖尿病，要不然有这个高脂血症或者脂肪肝，因为这一大类这都是属于代谢综合征，代谢紊乱的一个范畴。
7: 我体重呢也有一点超重。
1: 多重？
7: 体重指数是26点多。
8: 体重指数26点多。
1: 那您体重要控制一下。
0: 可以稍微减减重。
1: 对。所以您现在我觉得就是用药啊暂时不用变更。首先从生活方式去入手，一个是减轻体重，多饮水。如果出汗多，饮水量增加。然后饮食上就是说适当的控制下，避免这些高嘌呤饮食的摄入，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这些，尽量避免。
7: 好的，谢谢张主任，谢谢圆圆。
0: 不客气，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说他现在其实是相对在这个还是在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先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来看看是不是能把这个尿酸值给控制住，或者是让它能够再降一降。
9: 是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其实从咱们这个肾内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尿酸值一直偏高，并且长期又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痛风之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肾脏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引起一些肾脏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像一些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早期会有一些这种预警的信号提示给我们吗？
1: 是的，因为我们对痛风的诊治来讲，其实我们除了

0: 去关注他痛风性关节炎之外，我们更多的要关注他肾脏有没有受到损伤，因为肾脏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他有肾损伤，其实是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去常规的给他筛一下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啊，或者小便的问题啊，然后去筛出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痛风的患者需要关注呢，第一，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小便夜尿有没有增多，如果说夜尿增多一夜大于2次以上，那我们去关注一下。第二个呢，就看看有没有眼睑的水肿。那往往如果眼睑的水肿或者是小便里面这个泡沫增多，那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小便里面会有一些微量的白蛋白露出。那么还有一些不是很典型的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感觉到乏力呀、食欲下降啊，那这些症状都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肾脏的极早期的这种损伤。
1: 好，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刚才您比如说推荐给我们前面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
0: 对，
1: 检
0: 是
1: 查，
0: 的，
1: 肾功能啊，包括尿常规啊这些检查，来了解自己的一个肾脏的情况。
0: 对，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他同时有糖尿病和痛风，想问一下夏天西瓜、荔枝能不能吃？他想吃又不太敢吃。”
0: 其实西瓜、荔枝都属于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
1: 水
0: 水果
1: 果
0: 了，所以尽量减少去食用。如果你一定非常馋，就像刚才提到了小龙虾、啤酒一样，那你如果是非要吃的话，那咱们就少量多次。
1: 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还是聚焦在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对于痛风患者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这个饮食上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和控制，那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其实前面张主任也给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比如说解解馋啊，其实是问题不会太大的，
0: 对，
1: 在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尿酸稳定的时候啊，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是说像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健康人群那样大量的去吃，可能健康的人群也受不住，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正确的来应对这种日常的一个饮食，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同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个长期的这种尿酸，如果说控制不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肾脏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朋友会不会问过张主任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的痛风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不是就代表了自己的这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很多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年轻的，也有年纪相对大一点的，也有痛风发作，不是很频繁的，那么也有发作频繁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如果痛风反复发作比较频繁，一年发作3次以上，那可能大概率我们一定要去，大概率可能是肾功能出现了一点问题，因为它的尿酸排泄出现了障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把的这个肾脏问题给筛查出来，然后这个对症的治疗。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咱们肾脏之间的这个相应的关系啊。那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说，对于痛风的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来说的话，急性期其实咱们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那除了这些药物之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居家是否还有一些紧急的一些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大家在应对急性期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也请张主任给大家来排解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个误区，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0: 在痛风性关节炎，如果是急性发作的话，那首先如果患者是第一次发作的话，那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类型的关节炎，因为关节炎的它的这个病因有非常多，除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痛风之外，它还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结缔组织病引起的关节炎，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第一次呢，还是要去医院去正规的把这个病因给筛查出来，并且呢对症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反复发作的这个痛风，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个明确诊断的这个痛风，那么如果发作的时候呢，那在家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关节制动休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在急性期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之内，那可以去冷敷，减轻它的炎。

0: 啊，第三个就是说啊。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制动，那么关节制动的话，它也是会减轻这个炎症，避免这个炎症扩散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提到的误区呢，那非常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自己在家里面一定不要随意的吃一些消炎药，因为很多药物，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这个双磷酚酸啊，还有布洛芬啊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它都是有肾损伤的风险的，那么。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痛风啊，本身它就有这个肾损伤的这个潜在的这个风险。那么如果对于你随意的吃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导致在不知不觉当中肾损伤就加重了。
1: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和关注到的这几个方面啊。那另外呢，我想还有一点也是，咱们的很多的这个尿酸的高尿酸的患者以及痛风的患者容易忽视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医生开具的相应的一些药物回家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定期的监测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去过医院一次，药领回家了，就一直吃下去了，可能也没有去日常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尿酸的指标和肾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这个会对病情会有影响吗？
0: 有影响。先说一个现象吧，其实在我门诊当中，如果痛风控制得非常好，近半年、近一年都没有发作过，那这样你看一下他的既往病例，一定是规范的来医院常规的复诊的，然后定期的去监测他的血尿酸、肾功能等等相关的指标的。那么如果说痛风发作非常的频繁，一次比一次重，甚至是屡次发病都需要住院治疗的，那么你去看他既往病例，一般都是。治疗不规范，即使是上一次已经给他提了治疗计划，但是回家之后并没有按照医嘱来执行的。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痛风它的规范治疗，那么在这其中这个定期的随访复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在门诊复诊的过程中，我们监测几个指标，首先第一个就是血尿酸。那我们因为如痛风在痛风的诊治过程中，血尿酸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会给患者吃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那么血尿酸对于一般的痛风患者来说，我们要求是降到360以下。那么如果患者他是有这个痛风史的，那我们是希望血尿酸能控制在300微摩尔每升以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尿酸的这个监测。那第二个呢，就是肾功能，因为痛风它是有潜在的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监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么肾功能的好坏。正常与否，那对我们后期用药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众所周知，很多药物它是经过肾脏代谢的，它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比如说一些非甾体消炎药，那这些药都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这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监测一下我们泌尿系统的有没有结石啊，或者是形态啊、结构啊、大小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会定期的，每3个月或者半年，我们去做一下这个泌尿系统的彩超，去看一下有没有结石。因为有没有结石，以及肾脏结构的大小、这些问题，那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抗炎还有降尿酸药物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肾结石，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尿酸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而且它同样也会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是吗？
0: 对，是的，因为尿酸盐它的沉积，它不仅仅沉积在关节，它也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那么，沉积在肾脏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肾结晶啊、肾结石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之后发现，哎，一分析这个结石的成分，它就是尿酸盐结晶。那其实这些如果是尿酸盐结晶，我们在早期的时候碱化尿液或者充分的这个饮水，其实它是可以避免它继续增大的，甚至是可以消掉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说夏季痛风的一个养护，因为这种痛风高尿酸血症不仅仅只是影响了尿酸值，同时对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并且也是相。对，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
0: 对，
1: 保护好肾脏，对于我们控制尿酸的水平来避免 痛风的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痛风有20年了，说最近发现尿泡沫特别多，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肾脏出了问题，需要去肾内科看吗？
0: 嗯，尿泡沫增多，我们是一定要去筛查一下小便里面有没有漏蛋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小便里面漏蛋白，就是我们常规的说尿蛋白阳性可以是这个痛风性肾病的一个一点。我们要另外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它的肝功能蛋白的白蛋白的情况，因为对于如果说对于老年患者来讲，光光是下肢水肿的话，除了痛风这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肝功能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问题，那这是我们都需要去筛查。当然除了上面讲的，那么还有下肢血管，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有下肢动脉还有静脉血管功能的障碍，那么也会导致下肢水肿。
1: 嗯，就是可以去医院先去肾内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查一下。
0: 对，是的。嗯，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肾脏之间的关系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确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控制好尿酸水平，防好痛风也是来护好我们的肾脏的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大家在夏季防护好痛风，护好自己的肾脏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要到了接近尾声了，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感谢张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5: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4: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6: 老师我想你了。
4: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7: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4: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8: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9: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10: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11: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8: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12: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3: 奶奶，我扶你起来。
14: 小朋友，谢谢你啊。
8: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
6: 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2: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2: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您写字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吵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

0: 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1: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2: 把气放掉，
0: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蔚蓝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
1: 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2: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从今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

0: 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吉，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样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七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

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望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富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1: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张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

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隘，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天。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

0: 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2: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3: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4: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5: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6: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春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清楚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闸地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闸地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季吃水果，请您记住4个黄金法则。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痛风、尿酸以及肾脏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夏天啊，也正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啊。可是呢，不少控糖减肥以及血糖高的朋友呢就犯了难了，怕长胖，怕升糖，恨不得给每种水果啊都贴上糖分的标签，甚至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干脆不吃水果了吧。那其实呢，根据甜度和含糖量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把水果分成这三类。一个是吃着不甜但其实含糖量很高的水果，比如说山楂、火龙果、人参果、百香果等。第二类呢是吃着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像西瓜、草莓、木瓜这些。那第三类呢就是吃着甜热量同样也很高的，像石榴、柿子、鲜枣。

还有荔枝、榴莲、香蕉等等这些啊。那不过呢，我们如果说用单一的含糖量来评判水果的好坏呢，那其实呢是对水果营养价值的严重的误解。每种水果啊，其实都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高糖水果呢，也未必就是真的不健康。以红枣为例，干枣它的升糖指数呢确实很高，但是鲜枣的升糖指数呢仅有大约42。主要呢是受品种还有成熟度的影响，也会有波动，其实是属于低升糖的食物。这也得益于鲜枣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糖分的吸收。更重要的呢是鲜枣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 3.7 倍。那冬枣呢，它的升糖指数同样不高，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却达到了苹果的60倍，同时呢富含多酚，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强的。那还有呢，像榴莲，它确实是属于高糖高脂的水果，但是呢它富含能够转化为血清素的色氨酸，有助于改善情绪。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呢也很丰富，特别呢是适合体力消耗大、精神压力高的人群。低糖的水果呢也并非完美无缺，以西瓜为例，含糖量只有 11.6 克啊，每200克这个可以食用的部分啊，那是属于低糖的水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却高达72，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虽然升糖指数高，但是它的水分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升糖的负荷其实呢是很低的。

0: 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任务呢，并不是纠结于哪一种水果含糖量更高，而是吃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推荐的200到350克的水果，只要不超过推荐的量，身体呢也是能够处理水果当中的天然的糖分的。吃水果呢，也请大家记住这四个黄金法则。第一个呢，就是怎么选。那不同颜色的水果呢，是提供不同的营养。建议像红的、橙黄色的、绿色的、蓝紫色的、白色的这些水果啊，搭配着来吃。每天呢，最好能吃2到3种不同种类的水果。那对于糖尿病人群呢，原则上是尽量的选择含糖量低和升糖指数低的水果。痛风的人群，原则上选择果糖含量低的水果，减肥人群原则上选择热量低的水果，而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原则上选择相对温和不酸涩的水果，并且呢不要空腹的吃水果。第二呢，就是吃多少的问题了。健康的成年人啊，每天大概是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是指吃进肚子里的量，不包括果皮、果核的重量。那果汁呢，同样是不能够代替水果的。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去核，大概呢就在200克左右。一个猕猴桃去皮，大概是100克。而一根香蕉去皮之后呢，大概是120克。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量来衡量一下自己吃水果的量啊。那第三呢，就是怎么吃。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啊，完整的水果要大于果泥，要大于原榨的果汁，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选择完整的水果，能带皮的尽量带皮吃，可以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成分。第四呢，就什么时候吃。那对于普通人来说，把水果放在两餐中间当零食吃相对是更为合适的。无论餐前、餐后、餐中，适当的吃一点水果，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殊的人群呢，吃水果的时间就有点讲究了。比如说脾胃虚弱的朋友，早餐后2小时，也就是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人体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可能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营养，还可以选择煮热了吃，蒸熟了吃。对于儿童呢，是不建议饭前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内吃水果的，以免呢影响脾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而对于糖尿病患者呢，就是建议两餐之间选择吃水果，避免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对于减肥的人群呢，餐前吃水果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量。健康吃水果有讲究，也希望呢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摄入适量的水果。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的张梅，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走进电台，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季痛风防范以及肾脏保护的问题。
0: 张主任，现在进入到夏季啊，是不是像我听说的这样，现在痛风的患者明显增高了呢？
3: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痛风的患者一年四季我们在诊室都是有接诊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自从入夏以来，这个痛风的患者是明显数量是明显增多的。
0: 那为什么到了夏天痛风的 患者会增多，发病率会增多，是和它的比如说某些因素、某些原因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3: 其实痛风它的诱发因素很多啊，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这个火锅呀、烧烤啊等等之外有关系，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进入夏季以来，那我们很多人啊出汗比较多，然后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那么还有很多人啊久坐，这个户外锻炼也比较少，那么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的。那进入夏季以后，我们这个户外活动啊，或者是劳累之后会大量出汗，那么出汗之后，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会浓缩，那么血尿酸的浓度会升高，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的循环减少，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尿酸排泄。那么诸多因素呢，会导致我们痛风发作。
0: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为什么说夏天这个咱们痛风的患者会有所增多，同时它还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
3: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门诊常常会跟患者说痛风呢，它会早期的时候是高尿酸血症，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可能会出现痛风性关节炎，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痛风关节炎发作，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诊治，那么可能会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处于损伤的中期，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去筛查肾脏有没有遭受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这个说法，今天也跟张准求证一下，就是有朋友就说说夏天这个吹空调，还有频繁的这种进入冷热温差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环境，频繁的这个进出的这种情况下，也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3: 啊？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痛风发作的诱因当中，其实寒冷刺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因为我们这个尿酸盐的它有个特点，就是温度越低，它越容易在我们体内析出形成尿酸盐结晶，而尿酸盐结晶呢，它会在我们人体各个关节部位会沉积，那么损伤到我们的关节。那其实我们人体的四肢上的各个关节，它本身它血液循环呢就比我们的躯干循环要差一些，相对来讲温度呢相对来讲要低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夏季在空调直吹下或者电风扇直吹下，那么这些关节的局部温度降低，会导致这个尿酸盐更容易沉积出来，那么会损伤到我们的关节，从而诱发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也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讲的这个关节急性发作红肿热痛，很多人常常是觉得难以忍受的。
0: 这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为什么说夏天痛风容易发作或者是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和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时候，我想张主任肯定是听到过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应该说大多数对于痛风的认知都是说，哎，可能夏天吃这个海鲜喝点啤酒是容易出现这种痛风发作的，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其实他不吃海鲜，也不怎么喝啤酒，也会找到您来说，哎，好像这个尿酸高了，突然发生痛风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呢？
3: 其实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疾病科普的推广，还有相关疾病的这个知晓率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都意识到这个饮食控制在这个痛风的防范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会就是说对着海鲜啊啤酒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但是即使这类人群他这个在饮食上这一块控制得很好，血尿酸也比较稳定，他还是会有一些痛风发作，其实因为还有一些生活上细节没有注意得到，因为我们讲这个痛风饮食因素当中，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啤酒啊还有海鲜啊之外，我们还往往会强调尽量的去避免动物内脏，还有这个浓汤的摄入啊，还有这个酒啊酒精之类的这个饮用，还有这个 含果糖量比较高的这个饮料的食物。那这些因素呢，其实在痛风的发作过程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除了饮食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讲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夏季进入夏季，昼长夜短，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习惯晚睡，夜间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肝肾功能的这个正常运转，那么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尿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排泄，那么这也会导致我们痛风的一个急性发作。那么还有，当然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聊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夏季出汗比较多，饮水量比较少，那么等等诸多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海鲜啊还有啤酒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导致痛风发作。
0: 就是除了海鲜啤酒之外，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喜欢的像这种奶茶果汁这些含糖的饮料，其实也是引起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3: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夏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热的嘛，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是不是多喝水咱们就能够降尿酸，但是也有人说，也有人喝这个浓茶呀或者是碳酸饮料来代替白开水，或者是觉得这个白开水没味道嘛，总想喝点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代替白开水，像这样的一种饮水方式对于我们的尿酸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是有益的吗？还是说其实是有影响的？
3: 在我们痛风的健康宣教当中，饮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一般是推荐对于普通的高尿酸血症或者是单纯的痛风发作的这样一类人群的话，每天饮水要达到200到250毫升。但是对于反复的痛风发作，或者是已经合并有痛风史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建议这个饮水量是要酌情增加的，可以增加到3000毫升。但是我们推荐喝什么呢？一般就是温开水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浓茶还有碳酸饮料，首先我们讲这个浓茶，因为浓茶里面其实它含有大量这个茶碱，长期饮用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肾脏的结晶结石，然后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功能。那么至于这个碳酸饮料，因为大多数碳酸饮料它都是高糖的饮料，那么果糖的摄入它其实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泄，那从而不利于我们这个痛风的控制，所以不建议饮用浓茶或者是碳酸饮料。
0: 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喝白水，白开水是相对更健康的饮品。
3: 对，是。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针对于咱们痛风患者在夏天饮水需要注意的。好，刚才张主任也给我们说到了，一方面是这个水的种类其实是有讲究的，另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饮水量也

0: 是有讲究的，饮水的方式比如说有什么讲究吗？
1: 那我们建议是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
1: 不建议一次性喝很多。
0: 嗯，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回家特别热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咕嘟咕嘟灌一大杯水，但其实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解渴的效果，反而也有可能会对尿酸也会有一些影响，是吗？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啊，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今天有关于尿酸、痛风以及肾内科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好，那张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们家夏天爱喝绿豆汤、银耳汤，说他老公有痛风，想问一下这一类的汤他能喝吗？
1: 啊，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建议呢，其实是以温开水为主，像汤水水，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有的汤里面它其实含有嘌呤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至于绿豆汤和银耳汤，其实它也是有含有嘌呤成分的。如果说从这个降尿酸的角度来说，还是以饮用白水为主。
0: 嗯，还是白水更好一点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对于这个痛风患者在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哈，比方说啊，并不是说拒绝了啤酒、烧烤、海鲜痛风就一定不发生，其实还有含糖饮料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怎么来饮水，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会说，哎，那夏天是不是也不太敢吃肉，不太敢吃豆制品？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说到痛风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像肉汤啊、豆制品啊，这些属于叫高嘌呤的饮食。那也有一些患者就会说，那这些我就都不吃了，甚至就是完全吃素。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似乎尿酸也还是不稳定，想问一下张主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现在治疗痛风治疗的一个理念啊，在很早以前我们其实是强调要低嘌呤饮食，也就是说我们多使用一些比如说蔬菜啊这样一些嘌呤含量比较低的，像这个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一类的高嘌呤的这个食物，我们尽量减少去使用。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即使我们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我们的血尿酸可能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顶多60微摩尔每升。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均衡饮食，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血尿酸合成啊、生成啊，其实从这个我们外源的摄入食物当中外源性的嘌呤当中得到的只有20%，另外80%还是个内生的嘌呤合成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在饮食控制上面，我们如果仅仅是饮食控制，那其实很多时候是达不到这个尿酸控制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目的的。
0: 所以不仅仅是饮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好，这正好也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了，他说他今年是48岁，说尿酸常年是在480左右，但是呢他没有痛风过，想问一下夏天如果说和朋友聚会喝点啤酒吃点烧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吃药吗？
1: 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血尿酸480左右，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如果在高嘌呤饮食，比如说聚餐之后高嘌呤饮食，我觉得可以，首先第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大量饮水，餐后大量饮水。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动态的观察看一看。
0: 大量饮水，并且
1: 对，但我觉得如果这位朋友他本身就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这个肾脏的问题，比如说肾功能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480已经可以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了。
0: 480其实也达到了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吗？
1: 对，是
0: 啊。好，那其实说到这个药物啊，那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一种用药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很多朋友是等到痛风发作之后才开始匆忙的吃药忌口，那等疼痛缓解了之后呢，这个药就停了，又同时呢恢复了往常的这样的一种饮食生活习惯。那像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比如说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对肾脏会造成损伤？那会不会？也会导致咱们痛风反反复复发作的这样的主要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情况所引起的呢？
1: 啊，这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
0: 非常常见，
1: 对，非常常见。啊，因为很多人他对痛风啊，其实存在一些误区的。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痛风是个小毛病，不需要去规范的治疗，甚至觉得啊，每次啊疼痛发作的时候吃一点消炎药、止疼药啊，把这一波过去啊就可以了，就是会自己私自的用一些药。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说他会觉得啊，痛风啊是个治不好的毛病，他觉得是个慢性病，反病治不好，所以呢就是也没有去规范用药。那这两种观点呢都是不太可取的。实际上我们痛风治疗呢，它是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我们要去积极的抗炎，所谓积极的抗炎就是说痛风发作的时候我们要去使用我们一些消炎的药去把这个炎症给控制下去。那么其实现在消炎药有很多啊，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曲水仙碱之外，还有一些非甾体消炎药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双氯芬酸啊，还有这个布洛芬、塞来昔布等等，这都是大家熟知的。那么还有一种药物呢，就是糖皮质激素。那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很多朋友这个肝肾功能有问题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新出现的这个针对白介一的这个生物制剂，那也是个非常好的消炎药。那么第三块说到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降尿酸治疗。那么痛风除了抗炎治疗，那么还有降尿酸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尿酸的持续降低达到我们300微摩尔每升或者360微摩尔每升以下呢，它是可以减少我们痛风发作的频率的。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去对症的消炎止痛，那么没有去治疗它这个血尿酸，去降低血尿酸浓度，其实达不到一个痛风规范化诊治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是血尿酸持续的增高，其实痛风还是会反反复复发生。那么痛风反反复复发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影响到我们的肾小管，乃至我们肾功能的进行性下降，对我们长期的来讲都是不利的。
0: 也就是说一旦比如说我们检查出来这个尿酸值超过了相应的一个标准值，并且很高的这种情况，甚至已经有一些朋友因为这个尿酸的升高引发了痛风的相应的一个症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需要进行规范化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了，是吗？
1: 对，是的。
0: 那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就是既包括我们在急性发作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痛风疼痛的时候咱们要用药来进行相应的治疗，那么在疼痛缓解之后其实也是需要通过相应的一个药物来对尿酸进行这种控制和稳定，才能够更好的让高尿酸让这个痛风不再发作来维护我们的一个健康。
1: 对，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就是系统性的给我们来说说，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痛风，夏天防痛风怎么才能够让它减少对我们肾脏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咱们先从比如说比较轻的这种情况嘛，就比如说查出来了尿酸升高但是还没有一些症状，或者是这个痛风的症状比较轻的这些患者，这个时候是也需要用药了吗？还是说我先从日常的一些生活方式先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和调养，饮水啊、饮食啊、还有运动作息啊，这些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先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呢？
1: 其实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往往生活方式的处理比这个药物的应用是更重要的。在痛风第一次发作或者第二次发作的时候，比较轻的这种情况，比较单纯的这种情况来讲，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注意休息。也就是我们往往跟患者会交代的，一定要关节制动，就是 疼痛的这个关节一定要休息，不要去再去浮肿。比如说如果是脚趾头，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指趾关节啊，这块痛风发作，那么一定要卧床休息，尽量的去减少走路。因为这是很多患者存在的误区，很多人他会觉得啊，我关节痛了肿了，那么我要去适当的活动活动，看看能不能好一点，这是个误区，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么

0: 关节的制动休息非常重要。有的患者他第一次发作，没有给他药物治疗，仅仅是休息，那么也会很快的这个症状会痊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休息之外，要大量的饮水，要饮用2000毫升的水。那么喝什么呢？喝我们刚才讲到的温水，还有这个淡的这个无糖的苏打水。那么这是第二个，喝水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饮食上要非常重要，尽量的这个低嘌呤饮食，尽量低嘌呤饮食，避免动物，避免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浓汤啊，不要饮酒，不要喝这个高糖的饮料。那么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比用药更重要。
1: 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先从生活方式入手，一个是饮食，还有饮水。那同时这个运动的话，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是不建议做相应的这种运动的。
0: 对
1: 啊，
0: 关于运动也是很多患者经常在门诊问到的一个问题，怎么运动，什么时候运动。我们当然也不仅仅是通风性关节炎了，所有关节炎都是一样的，就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关节肿痛的部位要制动，就是不要去动它，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在缓解了之后，关节炎缓解了之后呢，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瑜伽这样一些有氧运动。那么其实量也要把握住，一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也就够了。
1: 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个养护啊，也是方方面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了，说家里小孩16岁，180斤，说体检的时候尿酸到了500赫尔，想问一下，这么小的小孩也会痛风吗？需要吃药吗？能不能靠减肥把尿酸给降下来？
0: 其实。在门诊当中，我们也碰到不少初中还有高中的小孩，然后血尿酸是非常高的。一个方面呢，确实很多小孩他是跟体重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体重过大，比如说这个肥胖啊，肥胖它是我们痛风发生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个生活方式跟饮食方式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呢，首先我觉得首当其冲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体重要控制。那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很多痛风的患者，他除了合并有这个肥胖之外，还会有个高脂血症，还会有肝酶升高。那么这肝酶升高往往大多数是因为这个脂肪肝所引起的。那么这类患者，我会不建议他首先就去吃药。那首先第一步要减肥，调整生活方式。有的人体重下来之后或者是通过大量的饮水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血尿酸也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如果说通过这个我们改变生活方式、饮水、减重这个方我们再去复查血尿酸仍然下不来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就要启用这个降尿酸治疗。
1: 好，那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啊，要进行规范相应的一个科学的应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肾内风湿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张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防痛风，护好肾安康。那我们说进入到夏季，确实有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的习惯方式，还有包括我们夏季特有的一些季节的这个特点引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变化，会引起尿酸的升高，会引起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比方说 进入夏季，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晚上啊，和好朋友三五的这个朋友相聚，会吃点烧烤，吃点小龙虾，或者是吃点火锅。这个时候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熬啊。张主任，那有没有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安全的一些吃法，既能够解馋，又能够最大程度上的避免尿酸的升高诱发痛风呢？
0: 啊。确实啊，这个痛风的患者因为啊对饮食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说完全去不碰这些东西，和这些东西绝缘，好像确实会影响生活质量啊。当然我是觉得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讲，我们像这个夏季一些美食啊，我们把握住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说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去尽量避免去食用，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量的去食用。当然我们食用过程中也要有个小窍门，就是说不要配合着一起去饮酒啊，或者是喝一些含糖类的饮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合适一些。打个比方，我们说小龙虾，那么可以吃，但是一次呢不要5到7只小龙虾也就够了。然后你尽量不要去选择那些麻辣的或者重油重盐的这样烹饪的方式。那么对于火锅还有这个烧烤这样一些，那我们在食材上选用呢，尽量选用一些蔬菜类啊，低嘌呤的这样一些食材。那么像一些这个动物内脏这样一些这个高嘌呤的食材，咱们就尽量避免去食用。那么还有像火锅，我们有的人可能爱喝这个火锅里面的汤汁啊，那么汤汁其实是嘌呤含量非常高的，那我们尽量去避免。
1: 所以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既能够解馋啊，同时呢也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痛风的一个发作啊。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烧烤小龙虾，可能有朋友会说，哎，那刚才张主任说了，建议不要配合啤酒，比如说一起吃一起喝，那我喝点白酒，或者是说现在还有这种叫果酒，就是相对这个酒精度数比较低的这种果酒，气泡果酒是不是能搭配在一起呢？
0: 尽量还是避免嘛，
1: 还是避免
0: 避免，因为这个酒精啊，酒精的摄入它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出，所以不要在一起。
1: 就是不仅仅只是啤酒、白酒、红酒等等，只要是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其实都是会对尿酸会有影响的。好，张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阜阳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7: 我想请问张主任，我这个近期啊，这个健康体检，这个查这个肾功能，血的尿酸值偏高。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尿素氮呢也稍微高了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尿常规里面呢出现了就是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这个治疗啊？
1: 张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
0: 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血尿酸偏高是大概是多少呢？
7: 他的这个正常值呢是上限是416。我的值呢是458。
0: 458。然后尿素氮是多少？
7: 尿素氮呢，它的这个正常值的上限是8，我的呢是8.02。
0: 血脐肝呢？
7: 血脐肝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
0: 肾小球滤过率呢？
7: 肾小球滤过率它这个没有显示。
0: 没有是吧？好的。然后您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病史吗？
7: 我有那个高血压。
0: 有高血压。行，好的。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您，近期有没有出汗比较多或者是饮水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情况？
7: 就是那个健康体检的那一天呢，是这个小便憋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饮水平时饮水量倒不是不少。
0: 好，那您有没有痛风发作过的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过的这个情况呢？
7: 没有，但是近期的我的两个这个脚的这个脚后跟啊，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呢，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或加重的情况。
0: 行，好，您的这个体检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是近期门诊中遇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啊，特别是夏季，进入夏季以来，很多人会出现，哎，尿素氮升高了，但是血气肝是正常的。然后啊，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说血尿酸啊轻微的升高，血脂轻微的升高。就是我建议您呢，就是说，目前肾功能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是正常的。但是呢，建议您呢，就是还是要多喝水，多饮水。

0: 然后2个礼拜之后再复查一下。
1: 哦，另外一个，我的这个尿常规里面出现了少量的这个微量白蛋白，就是每毫升呢是30毫克，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这个有可能和您的这个高血压是有关系的，所以您现在高血压吃的是什么药？
1: 高血压我吃的呢是那个沙库巴聚缬酸钠，还有那个苯磺酸氨唑嗲平，还有一个贝特洛克。
0: 那沙库巴聚缬酸钠，它其实可以兼顾到这个，降压和降尿蛋白的作用，那可以继续去这个服用这个药。那么还是刚才的建议您呢多饮水，然后过2周再复查一下。如果出汗增多的话，饮水量要相对要增加。
1: 哦，就是暂时不需要用什么药吧？
0: 暂时观察。
1: 哦，半个月以后再复查个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是肾功能。
0: 哎，对，一个肾功能，然后记得肾功能里面要包含这个肾小球滤过率，还有尿常规，同时可以查一下尿 ACR。
1: 哦，他说这个我这个尿酸呢，我这几年的体检有时候在正常范围里面，有时候偏高了一点点。这
0: 是的，
1: 个我也一直没有吃什么药。
0: 是的，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因为它本身是个代谢紊乱，和这个高尿酸血症容易合并在一起。我们往往很多痛风的患者，就是我们门诊就诊的痛风的患者，一问病史，很多人要不然有高血压，要不然有糖尿病，要不然有这个高脂血症或者脂肪肝，因为这一大类，这都是属于代谢综合征，代谢紊乱的一个范畴。
1: 我体重呢也有一点超重，
0: 多重？
1: 体重指数是26点多，
2: 体重指数26点多。
0: 那您体重要控制一下。
2: 可以稍微减减重。
0: 对，所以您现在我觉得，就是用药啊，暂时不用变更。首先从生活方式去入手，一个是减轻体重，多饮水。如果出汗多，饮水量增加。然后饮食上就是说，我们适当的控制下，避免这些高嘌呤饮食的摄入，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这些，尽量避免。
1: 好的，谢谢张
0: 不
1: 主
0: 客气，
1: 任，谢谢圆圆，
2: 不客气，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说他现在其实是相对在这个还是在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先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来看看是不是能把这个尿酸值给控制住，或者是让它能够再降一降。
0: 是的，
2: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其实从咱们这个肾内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尿酸值一直偏高，并且长期又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痛风之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肾脏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引起一些肾脏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像一些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早期会有一些这种预警的信号提示给我们吗？
0: 是的，因为我们对于痛风的诊治来讲，其实我们除了去关注它痛风性关节炎之外，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它肾脏有没有受到损伤，因为肾脏损伤往往是比较隐匿的，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我们很多患者发现他有肾损伤，其实是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去常规的给他筛一下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啊，或者小便的问题啊，然后去筛出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痛风的患者，需要关注呢。第一，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小便夜尿有没有增多。如果说夜尿增多，一夜大于2次以上，那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第二个呢，就看看有没有眼睑的水肿。那往往如果眼睑的水肿或者是小便里面这个泡沫增多，那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小便里面会有一些微量的白蛋白露出。那么还有一些不是很典型的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感觉到乏力呀、食欲下降啊，那这些症状都是需要去关注的。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要尽早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肾脏的极早期的这种损伤。
2: 好，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刚才您比如说推荐给我们前面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
0: 对，
2: 检
0: 是
2: 查，
0: 的，
2: 肾功能啊，包括尿常规啊这些检查，来了解自己的一个肾脏的情况。
0: 对，是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他同时有糖尿病和痛风，想问一下夏天西瓜、荔枝能不能吃？他想吃又不太敢吃。
0: ”其实西瓜、荔枝都属于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
2: 水果
0: 啊，所以尽量减少去食用。
2: 嗯，
0: 如果你一定非常馋，就像刚才提到了小龙虾、啤酒一样，那你如果是非要吃的话，那咱们就少量多次。
2: 嗯，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还是聚焦在这个日常的一些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对于痛风患者或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这个饮食上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和控制，那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其实前面张主任也给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适量的吃一点，比如说解解馋其实是问题不会太大的，在我们这个尿酸稳定的时候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是说像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健康人群那样大量的去吃，可能健康的人群也受不住，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正确的来应对这种日常的一个饮食，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2: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同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个长期的这种尿酸如果说控制不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肾脏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朋友会不会问过张主任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的痛风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不是就代表了自己的这个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很多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有年轻的也有年纪相对大一点的，也有痛风发作不是很频繁的，那么也有发作频繁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如果痛风反复发作比较频繁，一年发作三次以上，那可能大概率我们一定要去大概率可能是肾功能出现了一点问题，因为它的尿酸排泄出现了障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把的这个肾脏问题给查出来，然后这个对症的治疗。
2: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咱们肾脏之间的这个相应的关系啊。那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说，对于痛风的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来说的话，急性期其实咱们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那除了这些药物之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居家是否还有一些紧急的一些应对处理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大家在应对急性期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区？今天我们也请张主任给大家来排解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个误区，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0: 在痛风性关节炎如果是急性发作的话，那首先如果患者是第一次发作的话，那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类型的关节炎，因为关节炎的它的这个病因有非常多，除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痛风之外，它还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结缔组织病引起的关节炎，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第一次呢还是要去医院去正规的把这个病因给筛查出来，并且呢对症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反复发作的这个痛风，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个明确诊断的这个痛风，那么如果发作的时候呢，那在家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关节制动休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在急性期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之内，那可以去冷敷减轻它的炎症第三个就是说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制动，那么关节制动的话，它也是会减轻这个炎症，避免这个炎症扩散那么还有就是说提到的误区呢，那非常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自己在家里面一定不要随意的吃一些消炎药，因为很多药物，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非甾体消炎药比如说这个双磷酚酸啊，还有布洛芬啊等等，那么这些药它都是有肾损伤的风险的。那么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痛风啊，本身它就有这个肾损伤的这个潜在的这个风险，那么如果对于你随意的吃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导致在不知不觉当中肾损伤就加重了。
2: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和关注到的这几个方面啊。那另外呢，我想还有一点也是咱们的很多的这个尿酸的高尿酸的患者以及痛风的患者容易忽视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医生开具的相应的一些药物回家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定期的监测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去过医院一次，药领回家了就一直吃下去了，可能也没有去日常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尿酸的指标和肾功能的一些相关的指标，这个会对病情会有影响吗？
0: 有影响。先说一个现象吧，就是在我门诊当中，如果痛风控制的非常好，近半年近一年都没有发作过，那这样你看一下他的既往病例，一定是规范的来医院常规的复诊的，然后定期的去监测他的血尿酸、肾功能啊等等相关的指标的。那么如果说痛风发作非常的频繁，一次比一次重，甚至是屡次发病都需要住院治疗的，那么你去看的既往病例一般都是治疗不规范，即使是上一次已经给他提了治疗计划，但是回家之后并没有按照医嘱来执行的。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痛风它的规范治疗，那么在这其中这个定期的随访复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在门诊复诊的过程中，我们监测几个指标，首先第一个就是血尿酸。那我们因为痛风在痛风的诊治过程中，血尿酸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会给患者吃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那么血尿酸对于一般的痛风患者来说，我们要求是降到360以下。那么如果患者他是有这个痛风史的，那我们是希望血尿酸能控制在300微摩尔每升以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尿酸的这个监测。那第二个呢，就是肾功能，因为痛风它是有潜在的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监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么肾功能的好坏、正常与否，那对我们后期用药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众所周知，很多药物它是经过肾脏代谢的，它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比如说一些非甾体消炎药，那这些药都是有肾损伤风险的，所以肾功能这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监测一下我们泌尿系统的有没有结石啊，或者是形态啊、结构啊、大小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会定期的每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去做一下这个泌尿系统彩超，去看一下有没有结石。因为有没有结石以及肾脏结构的大小、结构大小这些问题，那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抗炎还有降尿酸药物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就是肾结石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尿酸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而且它同样也会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是吗？
0: 对，是的，因为尿酸盐它的沉积，它不仅仅沉积在关节，它也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那么沉积在肾脏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肾结晶啊、肾结石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他做完手术之后发现，一分析这个结石的成分，它就是尿酸盐结晶。那其实这些如果是尿酸盐结晶，我们在早期的时候简化尿液或者充分的这个饮水，其实它是可以避免它继续增大的，甚至是可以消掉的。
2: 所以我们今天说夏季痛风的一个养护，因为这种痛风高尿酸血症不仅仅只是影响了尿酸值，同时对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并且也是相对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所以保护好肾脏，对于我们控制尿酸的水平来避免痛风的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痛风有20年了，说最近发现尿泡沫特别多，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肾脏出了问题，需要去肾内科看吗？
0: 尿泡沫增多，我们是一定要去筛查一下小便里面有没有漏蛋白的。因为这个小便里面漏蛋白，就是我们常规的说尿蛋白阳性可以是这个痛风性肾病的一个一点。我们要另外一个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它的肝功能蛋白的白蛋白的情况。因为对于如果说对于老年患者来讲，光光是下肢水肿的话，除了痛风这个 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肝功能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问题。那这是我们都需要去筛查。当然，除了上面讲的，那么还有下肢血管，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有下肢动脉还有静脉血管功能的障碍，那么也会导致下肢水肿。
2: 就是可以去医院先去肾内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排查一下。
0: 对，是的，
2: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痛风和肾脏之间的关系啊。那其实说到痛风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确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控制好尿酸水平，防好痛风也是来护好我们的肾脏的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大家在夏季防护好痛风，护好自己的肾脏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要到了接近尾声了。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感谢张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呢，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4: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3: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4: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5: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6: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5: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7: 老师，我想你了。
5: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8: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5: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5: 嘿，真的零风险吗？
1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4: 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1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来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5: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果香满园迎客来，农旅融合促振兴。
6: 平常工作比较忙，都在城市里头，就想着趁这个周末的时候啊，来咱们这个农村来转一转啊。听说咱们这个长风渡脊有一个这葡萄园，我刚才采摘了一番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甜啊，就那种酸甜口，很自然的农家的甜，非常喜欢。
5: 平田解民忧，云端惠理乡。
7: 我们建立百姓热线品牌，与和美乡村直播间共建共享，同时还把直播间搬到企业、景区、田间、果园，助力企业发展，开展文旅宣传、病虫害统防统治科普、公益助农直播等，持续拓展丰富和美乡村直播间的服务业态，依托互联网线上渠道，用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5: 山野凉粉果，夏日清凉味。
8: 做凉粉必须要用蘑菇，像在我手上这种壳硬一点的、下面凸起的，就是蘑菇做凉粉的果。像那种下面平的，然后壳软一点的，是公果，是做不了凉粉。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博雅。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盛夏瓜果飘香，乡村活力迸发。依托江淮分水岭独特的气候地理优势，长丰县渡脊镇特色果园迎来了丰收采摘季。当地立足特色农业，深耕以农新旅、以农富农发展路径，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9: 盛夏时节，长丰县渡脊镇刘兴村多霞家庭农场的葡萄大棚绿意盎然，硕果累累，棚内葡萄缀满藤蔓，颗粒饱满，果香清甜。得益于江淮分水岭充足光照、大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加之农场生态种植、精细化管护，全程施用农家肥，不打催熟剂，产出的葡萄果肉紧实，汁水充足，甜度自然，品质口感俱佳，广受游客青睐。
10: 我们这葡萄种了差不多有五六年了，我们种植的都是用生态种植，放点农家肥，因为我们这有牛场，然后土壤比较疏松，都不打催熟剂，特别自然说，每年就是有很多游客那来，哎，头一年来感觉采摘吃感觉不错，第二年又来。
9: 成熟的葡萄色泽鲜亮，品相上乘，优质果品与原生态田园风光吸引了合肥及周边市民慕名前来。不少游客趁着周末走进采摘园，亲手采摘鲜果，体验农事乐趣，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惬意与新风貌。
6: 平常工作比较忙，都在城市里头，就想着趁这个周末的时候啊，来咱这个农村来转一转啊。听说咱们这个长丰渡脊有一个这葡萄园，我刚才采摘了一番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甜啊，就那种酸甜口，很自然的农家的甜，非常喜欢。然后呢，我想着这附近不是有很多其他旅游景点啊，咱们武器干校还有鸟岛啥，我都准备一会儿去转一转呢。
11: 特别开心啊，很激动，因为第一次真正的来采摘园采摘葡萄。刚采摘下来的话，特别特别的新鲜，然后吃起来味道口感都不一样，自己也可以亲身体验来葡萄园感受一下这些农田文化。
9: 以农兴旅

0: 以旅赋农。近年来，杜集镇立足本土农旅资源，深耕农业加文旅融合模式，依托葡萄、草莓、稻虾等特色种养产业，串联鸟岛三 A 景区、五期干校旧址、乡村民宿等文旅资源，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游的乡村文旅品牌，持续以采摘引流、风光留客、民宿顾客，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延伸产业链，有效将短途过路客转化为过夜客、回头客，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1: 真是有了这些农文旅结合的这些方方面面，在我们让我们现在在家里种植都有信心了。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文旅融合业态，丰富乡村旅游体验，完善纯云旅游配套，不断提升杜集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以特色产业赋能河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长风台康传斌、钱晨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祁门县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十八度祁门避暑文旅品牌清凉游，劲头强势。亲水戏水，山野辣娘，乡村旅居等多元玩法持续出圈，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度假，乡村文旅市场活力全面迸发。
0: 在祁门县利口镇，记者看到山间溪水清澈冰凉，绿树浓荫遮蔽盛夏酷暑，不少游客携亲伴友在清澈溪涧中踩水嬉戏，纳凉消暑，沉浸式感受山野清凉。山谷清风徐徐，溪水潺潺流淌，远离城市燥热，惬意十足，成为夏日城郊避暑的绝佳去处。周边山林繁茂，空气清新，绝佳的自然生态环境让游客尽享夏日山野乐趣。
4: 我是从苏州过来的，然后这边天气非常凉爽，然后小孩玩水也是非常好，玩得非常开心啊，然后这边环境也特别好啊，就下次还会带小孩继续过来。
0: 依托利口镇优质的避暑资源，当地全新打造的高简精品民宿顺势出圈。该民宿为今年新建落成，整体设计简约雅致，贴合山野风貌，客房、庭院、休闲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全屋装修崭新整洁，格调清新。民宿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同时配备休闲茶室、观景露台、便民休闲设施等，可满足游客住宿、休闲、康养、短途度假等多元需求。凭借崭新的环境和贴心的服务，深受游客青睐。进入暑期以来，民宿预订量持续攀升，入住率稳居高位。
5: 暑假期间呢，我们这个民宿的预订还是比较火热的，基本能够维持在70%的一个预订率。大部分游客呢都是从周边地区过来避暑玩水的，我们也尽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优化住宿体验，完善配套服务，争取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舒心避暑，安心游玩。
0: 据了解，祁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8.64%，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近年来，祁门县持续深耕十八度祁门文旅 IP，整合峡谷溯溪、森林徒步、乡村旅居、非遗体验等特色资源，持续升级避暑旅游产品，改造新建一批精品民宿、清水游玩点位和乡村文旅业态。同时，依托新媒体矩阵广泛宣传，不断擦亮祁门清凉避暑文旅名片，持续激活夏日文旅消费，让生态避暑游成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祁门台王玲丽、丁志宏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时下呢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岳西县古坊乡白抹猕猴桃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小小猕猴桃不仅挂满枝头，更装满了群众的钱袋子，成为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0: 走进岳西县古坊乡猕猴桃示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猕猴桃藤蔓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猕猴桃缀满枝丫，果香清新扑鼻。依托优良的高山生态环境和标准化管护技术，今年基地猕猴桃挂果率高，品相好，甜度高，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实现稳产丰产。
6: 今年我们基地猕猴桃整体长势非常不错，气候水肥条件很适合，挂果量大，果品品质好。这几年呢，在乡里的支持和技术指导下了，我们不断优化品种管理模式，品种还少， 果子品质稳定，鲜果将于八月下旬陆续上市。
0: 据了解，古坊乡立足山区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红心猕猴桃特色产业，推行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持续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种植，通过不断引进优良品种，推广科学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销售渠道，依托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线下批发、休闲采摘等多种方式，打通产销链路，让深山优质猕猴桃走出大山，畅销市场，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和群众稳定增收。
7: 一直以来，我们乡都把猕猴桃产业当成老百姓增收的重要产业来抓，乡里主要做好服务保障，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基地和农户种出高品质果子，另一方面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拓宽销售渠道，稳定大家的收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猕猴桃特色产业做精做强，带动更多的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小小猕猴桃撑起乡村大产业，如今岳西县古坊乡猕猴桃特色产业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优质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岳西台于飞、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在淮南市寿县镇阳关镇，70多岁的安徽好人乡村主播汪洋执起手机，准时与直播间网友闲话古镇旧事，以河畔古关为天然的直播背景，品一口地道乡音，细数古迹民俗历史典故，一部手机，一方河畔直播间，让尘封已久的乡土老故事跨越屏幕，焕发全新生机。
8: 镇阳关镇的历史呀很久，有太多宝贵的非遗记忆、民俗风情和家风故事，但是知晓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就想着呀，怎么把自己知道的故事讲出来，让更多更多的人能听见呢？
0: 为留住家乡老手艺，传好本土非遗文脉，不论寒暑，汪洋都会带着自己的直播间深入古镇街巷，实地拍摄镇阳关十所技艺、传统打铁等特色非遗项目，完整记录老手艺制作工序与技艺精髓，通过直播流量拓宽非遗传播路径，让濒临小众的古老手艺走进大众视野，为乡村非遗传承注入数字活力。
8: 正好这几年短视频越来越火，我就搞了个直播间，能有一个人来听，一个人就能讲给另一个人听，慢慢的故事就能越传越远。
0: 小小的直播间也是基层公益宣传阵地，汪洋在直播间常态化开展公益科普，常态化推介乡镇重点好物，夏季重点宣讲防溺水、防暑降温安全知识，用通俗家常的话语普及民生安全常识，同时积极传播乡风文明便民政策，以亲民方式传递正能量，助力乡村特色产品走出古镇，以微小流量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助力村民增收。
9: 以前都是本县人来摆，老王普了花了网上以后，好多外地人也来了，加了我的联系方式跟我订购，最远的让我把快递发到了北京。
0: 近年来，安徽因地制宜推进河美乡村直播间建设，寿县积极落实这一部署，致力于把河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基层治理数字化新平台、便民惠民服务新窗口、乡村产业振兴新引擎、乡土文化传承新载体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新阵地。一方小屏幕讲述老故事，一个直播间打开新销路，河美乡村直播间正让越来越多的乡土技艺火起来，让越来越多的特产打开销路，河美乡村建设的云上之路越走越宽。寿县台记者朱多涛、龚卓然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为切实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末梢，精准解决群众各类急难愁盼问题， 砀山县河米乡村直播间与百姓热线栏目共建直播，自今年的六月份正式开启轮值上线模式，以实时互动的形式让民生诉求有回应，落地处置有进度。
0: 直播间内交流氛围融洽浓厚，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从容就位。本场直播聚焦拥军优抚、退役军人服务领域，工作人员现场宣讲《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安徽省拥军优属条例》，精准普及惠军惠民相关政策内容，同步接通群众热线，等候市民来电咨询各类疑难问题。
10: 我们全程接听群众来电，围绕优抚申领、退役安置、就业帮扶、社保接续等核心政策细致解读，针对群众来电提出的各类疑问，逐一现场答复，清晰讲明申报条件与办理流程，依托直播间人员渠道落实便民服务，推动优抚保障政策直达基层群众。
0: 除此之外，栏目轮值直播接续开展，砀山县城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多家职能单位轮番做客直播间，围绕沿街市容秩序管控、群众日常消费维权、商户合规经营等民生重点开展答疑服务，真正做到问有所答、或有所解、诉有所处。
11: 我们现场直面网友提问，实时答疑解惑。2026年以来，全县消费类投诉举报4683件，办结率达100%，为群众挽回损失13.6万余元。
0: 线上渠道架连心桥梁，精准服务解民生琐事。系列直播打破线下服务局限，多部门轮值入驻，聚焦城市治理、消费维权等诉求及时答疑，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作为栏目搭建与运营主体，砀山县融媒体中心全程统筹直播流程，做好话题引导、问题汇总、素材记录与全平台推送工作，依托短视频、公众号矩阵扩大传播覆盖面，持续优化便民举措，用心服务群众。
12: 我们建立百姓热线品牌，与河米乡村直播间共建共享，同时还把直播间搬到企业、景区、田间、果园，助力企业发展，开展文旅宣传、病虫害统防统治科普、公益助农直播等，持续拓展丰富河米乡村直播间的服务业态，依托互联网线上渠道，用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砀山台徐栋毅、董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盛夏时节，在宿松的山林间，一种藏在藤蔓上的野果迎来了采摘季。当地人把它采回家，用传承已久的手工技艺搓成一碗碗晶莹剔透的凉粉，这口滑爽清甜是夏日里最解暑的舌尖滋味。
0: 在宿松县城里乡的山林里，茂密的碧丽藤上挂满了饱满的果实，当地人管它叫凉粉果，也叫木馒头，是制作手搓凉粉的核心原料。从采摘开始，选果就是第一道关键工序，只有挑对了果子，才能搓出那碗 Q 弹爽滑的夏日清凉。
13: 做凉粉必须要用木果，像这我手上这种壳硬一点的、下面凸起的，就是木果做凉粉的果。像那种下面平的，然后壳软一点的，是公果，是做不了凉粉。
0: 采摘回来的成熟母果，剖开后取出内里的果籽，摊开晾晒，晒干的籽粒富含天然果胶，揉搓出的汁液无需任何添加，便能自然凝结成冻。制作时，将干籽装入纱布袋，进入清冽的山泉水中反复揉搓，随着双手一次次用力，清水渐渐变得浑浊粘稠，果胶被充分释放出来。
13: 这个呀，就跟搓衣服一样，力道要匀，然后果浆才会成型。搓的时候，这个布一定要淹在水里面，搓的就是水清水变成跟米汤差不多了，然后就可以了。
0: 揉搓好的果浆静置3到4个小时，便凝结成晶莹剔透、弹嫩爽滑的凉粉。吃法多样，浇红糖浆配鲜果丁，清凉解暑。调蒜泥、香醋开胃解腻，是当地夏日餐桌必不可少的特色美味。宿松台记者张勇、刘文凯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4: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

0: 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 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4: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3: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4: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3: 为人民服务嘛。
5: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6: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7: 城市你好。
6: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叶子，我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2: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3: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 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6: 和军事设施，
1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